0: 从目前测试来看，像日韩的他们就比较喜欢小清新一点的，可能有甜甜的恋爱那种的。然后像东南亚那些的话，就可能喜欢有爆点的，然后有反转的，钩子比较强烈的那种故事。
1: 长期以来，文化出海常因水土不服、效果受限，精心制作的内容难以打动海外受众。白泽文化敏锐捕捉这一痛点，以全球缪斯反向获取真实需求，让创意从海外用户的真实兴趣中生长出来。
0: 目前就是可以类似于是一个文化共创，目前已经有可能1000多名的海外的一些人员进行一些沟通了，就是海外受众群体的兴趣是更加的精准了。以前和现在区别还是蛮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通过 AI 短剧慢剧的出海有一个比较质的一个飞跃，以前的话我们就是盲目的去投各个国家去投，然后这样的话会出现一个成本比较高的情况。现在的话我们会根据，因为有了这个收集，我们会知道海外的一些市场，我们会更加精准的去投流这些作品。
1: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近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正式公布第二届浙江省知识产权奖获奖名单，我区浙江精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上峰高科专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4家企业榜上有名。据悉，浙江省知识产权奖是全省首次以省政府名义设立的全门类、全链条知识产权综合奖项，旨在对浙江省知识产权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推动形成高价值创造、高效益运用、高水平保护、高效能管理、高标准服务的知识产权发展新格局。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持续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推进知识。
2: 做成，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
1: 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成。做木杆成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这帮江湖人真是粗鲁，见面就掐，话都不说就打，什么事儿不能谈呢？都是生意嘛。

1: 这地方看着实在寒酸，外面寒酸也就罢了，里面也这么寒酸，怎么看也不像藏着金山银山的地方。
0: 你一个，跟我进来。
2: 葛大兄，你们在这守着。
0: 方丈，不能把东西交给这些朝廷营犬，菩提传人都是要给菩提传人的。我才是菩提院首座传人留下的线索，在我手里。菩提传人的遗愿是要把金檀密藏赠与同盟会，不能给这些朝廷的人。
3: 何以证明？这句。 是一句口令。
0: 口令。
3: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得上，也不知道该怎么用，但你要牢牢记下，这是程昱再三强调的，说是一定会有用处。
0: 记住了。
3: 牢牢记住啊。
0: 记得清清楚楚。我知道口令，要得到密藏，必须要有一句口令才行。

0: 分贫富贵贱。众生皆将平等。
1: 不错，是这句话。你也进来，你俩都进来。
2: 他根本就没有口令，他不能进去。东西不能给他，这是菩提传人的遗愿啊。

0: 当时啊，我接下来这一剑，明曰剑谱，一剑。
1: 一剑六式，每式七变，对吧？那不还是一柄剑吗？
0: 你知道我荣天剑法？
1: 荣天领的剑法，过凡欠剑，这个道理莫坤早就明白了。
0: 你认识我师伯？
1: 若不是莫坤也是荣天领的人。
0: 我刚才就不会对你手下留情。请问大师刚才用的是什么功夫？南少林的功夫。我也只是学了些皮毛罢了。
1: 这南少林的功夫真有这么厉害？
0: 你的剑使得还可以，但是要比起三法印剑，井蛙不可于海。
2: 又是三法印剑，这三法印剑到底有多强？
0: 菩提院剑出，
3: 名扬天下。

0: 你想走便走，不想走就不要过这道线，过线就废你修为。
1: 一场闯进去。等等，这老和尚功夫深不可测，我们进不去。
2: 那怎么办？就眼睁睁看着内务府的人得到线索？
1: 线索缺一不可。如今藏宝图在我们手上，就算他们拿到了里面的秘密，依旧打不开宝藏。现在充其量只是我们有对等的筹码，至于谁输谁赢，此刻还未能见分晓。

0: 方丈，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东西交给朝廷的人。
1: 伊尔根觉罗，母亲。
0: 方丈，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世间诸事早已冥冥注定，尔等今日来此，既是机缘，也是了结。

0: 窗帐打开。
1: 你读读看。吾乃菩提三代传承，吾数年来于塞北镇住菩提院封印，数遭大内侍卫之脚，未访不测，将菩提封印匿于浮屠寺。日后如果我不能亲自来取回封印，我的传人必定会来。我会 留一句口令给他，只需说出口令，封印即可奉还，无分贫富贵贱，
2: 众生皆将平等。

0: 光绪31年，吾已亲自掘江避石，遂在山西平遥设下衣冠冢，冢中留有舍利冠，将封印宗籍，植入浮屠寺。此事，我托付和信赖之，请其处置密葬事。
1: 吾坚信，所托至，必不负所托。
2: 这张卷轴是南少林菩提院首座，最后一次离开浮屠寺时留下的，留给了我的师父。既然菩提院首座的信函中说明了，要有口令的人才能够得到封印，方丈为什么要他进来？
1: 看完这封信，你怎么想？这上面的字迹有些眼熟。
2: 再好好想想。
1: 确实。
2: 之前在山西平遥打开墓穴，看到里边的布衣，我就已经知道了。南少林菩提院首座，就是从小教我功夫的，我的师父程昱。所以我才知道，你的名字叫伊尔根觉罗木钦。回答你刚刚的问题，你知道口令，所以可以进入佛堂，获悉你应知晓的信息，而他。 是程昱的弟子，他的传人，所以也可以进来。
1: 方丈，你又不认得我，又怎会知晓我是程昱的弟子？难道是因为我的武功？纹身。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从小师父就将这个纹身留在我的身上，没想到原来还有这个用意。
1: 菩提院第三代首座陈玉，一生受业教徒十一人，但始终没有传承衣钵，没能定下谁才是菩提院首座的第四代传人。在圆寂前，他选出一个徒弟，希望在日后他们能够成为自己使命的传承者。
2: 我师父是在浮屠寺里圆寂的。

苏云芝是我的大弟子，他性格善良正直，不畏强暴，符合传人的人选。但是，因为戊戌变法后，为了掩护维新党人的逃脱，惨死于清兵之手。

0: 我这个徒弟天赋极高，武功卓绝，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志存高远。只可惜，也是因为维新的原因，身陷囹圄。母亲啊，师父将菩提院的传承交付于你。
1: 也将这心泽和苦难一并与你。幽暗中一盏灯，一旦被点亮，就能照破黑暗。你，就是陈玉选中的传灯人。
2: 原来我一直苦苦追寻的菩提传人，竟然就是我自己。
1: 南少林菩提院第四代传人，陈阶衣钵。

原本只有一套达摩剑法，明嘉靖年间，释去部禅师剑法傲绝天下，成为菩提院首座后，将自己一生绝学谱写传承，就是这本菩提院秘传的三法引剑。陈玉之所以剑法天下无敌，就是用了这套剑法。这套剑法只有传承人才能接受。

0: 这就是菩提封印，
1: 封印不能给他。成为前辈的遗愿是把封印赠与同盟会，以造福天下苍生。方丈。
2: 和宫里文渊阁那份一样，都放在一个胶木盒子里。

0: 多年前，戒律院首座传人叛变投靠朝廷，将戒律院封印献上。此事后，臣与担心菩提院封印落入他人之手，于是早在多年前就已将其毁掉，敢用别的方法将秘密的线索传承下去。
1: 这封信就记录着秘密的线索，你没能说出口令，遵循菩提院第三代首座的遗命，封印只能交给有口令的人，就是他。信上的内容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只能你自己看。 是否已经记下？嗯，

幸好你刚刚忍住没有出手，否则菩提院将再无传人。不凡，王地宝来了。

卓木凡，余幻杰，大功命案，今日终于可以了结了。了结？你知道刚才谁进去了吗？就是那个麦琪鹿跟谭仙在一块的那个女人，她是同盟会的人，想必在里面已经拿到了宝藏。如果这宝藏让同盟会拿到，

0: 必然会跟大清开战。你的大清要亡了，
1: 我在他就拿不到宝藏，我在大清就不会有难，我在命案凶犯就定要归案。丁副官，看好荣天岭命案凶犯卓不凡、于焕杰。大师，大脚，我是大沽县衙捕快王家洛，因大沽九人血案千里追凶至此，缉拿卓不凡、于焕杰。另因净坛秘藏一案需继续追查，以防止国家宝藏被他人盗取，
2: 危及朝廷。
3: 捕快的衣服什么时候变样了？
1: 哦，这是北洋的军服，在下因机缘巧合又做了北洋四十三协的协军校，但捕快也好，北洋也好，都是朝廷的人，都应遵守朝廷的法纪。这位大师，我看卓不凡一行被阻在外，想必是您的手法，但我要进寺中秉公搜查。

0: 不过，我有枪。我就不信武功再高，高得过子弹呀！伽罗兄，你不用动，让兄弟们上。你们几个过去，
1: 干东兽
0: 就开枪。

0: 你们两个，把枪抱起来。这位大师，在下刚刚多有得罪，请不要责罚我的兄弟。
1: 谁过线，我废谁。大师，事关重大，我必须要进寺中追查。那你就往前。
2: 小罗，这和尚不是一般人。妈的，周慕凡又跑了，用老子追！就算金坛秘藏是真的，你我也得不到。
3: 文渊阁里禁书柜上的藏宝图早就被人盗走了，正是因为这起失窃，才将囚禁12年的我放出查案。
4: 被人盗走了，
3: 那份戒律封印一直在卓不凡的手中。
4: 倘若文渊阁中的戒律院封印没有被盗，你又怎么会有机会重见天日？如若你不一路追查至此，又怎么会知道自己就是菩提传人？就是这些因果交错，才有了今日的相聚。 因是能生，果是所生，因果交错，皆有定数。好了，我该说的已经都说了，浮屠寺，你们不用再停留了。
2: 我该去哪儿？
4: 你是神探，我又不是。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

0: 生不息，防患未然，三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找到静态秘藏了，
1: 哪有那么容易啊？啊，是我们的人，正在追荣天岭一行。卓不凡不能上。怎么样？卓不凡和于焕杰还是跑掉了。
0: 为什么卓不凡不能杀？

0: 在浮屠寺里找到的线索，也是一张近檀秘藏的藏宝图。齐明约菩提院封印，这只是其中一半，而另一半则是在宫里失窃的那一份戒律院封印。如今在卓不凡的手中，想要开启宝藏，就得将两份封印合并到一起才行。若是在杀死卓不凡之前没有找到戒律院的封印，
1: 那找到宝藏的希望将会很渺茫。
2: 找宝藏是你的事情，我的事情是追凶。况且我觉得，找不找得到宝藏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不让卓不凡拿到宝藏，消除对朝廷的威胁，这就够了。
3: 王帝，你怎么那么轴啊？抓一个卓不凡小小的江湖流寇算怎么回事？
2: 为朝廷寻宝才是重中之重。
1: 抓卓不凡是树律例之严明，正法纪之规整，立心
4: 才是臣子最该做的事情。
5: 你一个不入品的小小捕快，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臣子？
2: 大人如此见地，真是有损天子所赐的四品官阶。
4: 行了，两位兄弟，没必要争吧，咱们都是一伙的。
2: 我怎么就跟这个杠头一伙了？哎，对了，你是怎么进去的？
1: 什么怎么进去的？
2: 普渡寺。
1: 那个老和尚太厉害了，我和卓不凡都进不去。你是怎么进去的？
2: 一开始也没进去，后来来了个小和尚就进去了。
1: 小和尚？对，好像是方丈。至于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
2: 我告诉你们吧，进到庙堂里的是我和柳林。
1: 柳林能进去是因为他有口令，就是死在上海的那个谭仙告诉他的。
2: 小和尚把浮屠寺的秘密全都告诉我了。咱们在山西找的那个菩提院传人，就是南少林菩提院第三代首座，他是在浮屠寺圆寂的。你拿到封印了？
1: 我找到个屁！
2: 这个菩提传人早就把封印给毁了。
1: 那你还不让我杀卓不凡？
2: 我都已经查到这儿了，线索越来越集中，我当然要接着查下去了。行吧。
4: 你继续查线索，我继续找杀人凶犯。
2: 王帝宝，我告诉你，你抓你的人我不管，但是卓不凡手上的戒律院封印不能不拿到。没问题。我抓到人或我杀了人，只要东西还在，我给你。
4: 你为什么能进去？ 那女的有口令，你又没有，你是怎么进去的？
1: 40多年前，内务府的侍卫就来浮屠寺探查过，毫无所获。小和尚让我进去，就是为了让我死心，因为这里的秘密一文不值。

0: 武清兄果然拿到了。你看看吧，我虽然没有告诉王地宝，但其实说不说都一个样子。真的没了？真没了。不过我觉得，整个谜团都在一步一步的缩小。
1: 那下一步怎么办？
0: 回京，我要将所有的线索全都整理一遍，
1: 卓不凡呢？
0: 这可能是目前最值得高兴的事情。卓不凡一定会以为这菩提院封印在我的手里，他一定会跟着我们，所以啊，戒律院封印在他手上反而很安全。
1: 那个柳林，要你交到刑部吧。
0: 先留着吧，我不确定他还知不知道其他的秘密。
1: 好。
0: 对了，葛太兄，柳林的事情先别对外说，他毕竟是一个同盟会的乱党。 传出去，我怕节外生枝。眼下还是寻宝地，
1: 我明白了。

0: 你坐着很久了。我知道，今天那个老和尚让你难受了。
1: 我不难受，我真的一点不难受。
0: 不烦，没关系的，这样的人，天下也没几个。
1: 天下太大了。摩诃师伯让我见识了三法印鉴，渡厄让我见识了南少林的传承。他说菩提愿见除，名扬天下。我荣天剑派的剑法，过凡欠简。他说的，我听得懂，也想得通。
0: 师兄，
1: 我真的一点都不难过。我现在只想尽快找到静态密藏，找到里面的武功秘籍。我要让我们荣天剑法变得不一样。我要让荣天剑出，名动天下。
0: 你可以的，你一定可以的。
1: 是啊，所以我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
0: 这才是你，这才是卓不凡。卓不凡有一颗不输的心，卓不凡一直都赢，哪怕遇到了更强的人，也只会让你更兴奋。记得当年在总坛，你要去挑战成名剑客，送你出山门的时候，我说你一定会赢的。你对我说，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我问你是不是你会取胜的意思，你笑着就下山了。回来之后我就问师兄们，他们也不知道。从那之后，我问了好些人才弄清楚的。那个时候啊，我就知道，卓不凡是站在巅峰的男人。从踏出山门第一步，就是会当凌绝顶的剑客。不凡，我相信你的剑终将名动天下。
2: 二位，能不能不这么做？很累。

0: 万一要被人看见了，你可以解释说是花钱找女人啊。我手都快酸了。你一个习武之人这么会儿就不行了。你刚刚提到那个柳林也跟着门三刀一起进了浮屠寺，
1: 没错。
0: 看来柳林手中掌握了有价值的线索，否则门三刀不可能一直带着他。
2: 卓不凡的下一步打算是什么？
1: 去顺天府，
3: 第一是向齐心王复命。
1: 还有第三，门三刀应该也会回京复命，所以卓不凡也想抢夺门三刀手中的那份封印。聊聊，
4: 不敢聊，你的刑法我记着呢。
1: 你记得就好。你呢是一个朝廷乱党，我呢是一个御前侍卫啊。
4: 朝廷鹰犬，
5: 是啊，我这个朝廷乱党落到你这位御前侍卫手里，最终难免会被拖出去斩了吧？
4: 怕什么？斩就斩呗，你们搞革命的，谁还在乎命啊？
5: 我知道大人。
1: 哎，鹰犬，鹰犬，
5: 大人不是寻常的鹰犬，大人不想如此对我。 就算我不惜命，大人还替我珍惜着呢。
1: 但你们同盟会的是真不怕死，真不惜命啊！
6: 大人是不是想说，只要我愿意将菩提院封印的秘密说出，大人您立刻就会放我走，还会亲自护送我到码头，给我买好去香港还是南洋的船票，护送我平安离去，
7: 还会给我一笔盘缠当做您的一点心意。
8: 可惜啊，都说是革命了，保命哪诱惑得了你啊？再说了，你们革命儿女的命。 哪只值这么一点点盘缠啊！你柳陵原本的任务是要保护檀仙，安全地将净坛秘藏交给同盟会。这笔财富是用来干什么？是用来革命的，是用来推翻大清的啊！不对，叫腐朽的清廷。那你怎么可能将这个秘密告诉我一个朝廷鹰犬？
5: 在浮屠寺里，你我都知道净坛秘藏的情况。
4: 戒律院封印在卓不凡手中，光凭一份菩提院的封印，我肯定是无法找到宝藏的。
1: 对呀，
5: 你们大清内务府百年来无数次寻找，还都是光明正大的查，但都因为藏宝图不全而失败。我们同盟会就算有了这半张藏宝图，那也只能偷偷摸摸的找，怕是两百年、三百年都找不到，还隔什么命啊？
1: 对，
5: 这份藏宝图对于我，对于同盟会来说都毫无意义。
4: 不如拿来换条命换自由，
5: 大人是为了我好。我要是为了这么个不值当的东西丢了命，那才真是没为革命做什么贡献呢。
4: 说这么多没用啊！啊，杀了你，你也不会说的。你现在肯定觉得，这南少林首座传人，我的师父程昱，是一个有眼无珠的人，选来选去选了我这么一个朝廷鹰犬去当传承人。
5: 大人别这么说自己，我看既然我这么冥顽不灵、尸骨不化。
4: 大人得先将我囚禁在身旁了，反正你也不觉得麻烦。
1: 你都不在乎，我有什么所谓？
5: 为我好啊！我这么一个朝廷乱党，落到别人手中，肯定又要审又要罚的，免不了受折磨。
1: 没用，你死都不怕，你还怕什么呀？
5: 所以大人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1: 其实掌握菩提院封印秘密的人是我，
5: 包括大人的手下，包括和大人有合作盟约的北洋。
1: 没告诉别人就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
5: 若是让别人知道了，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人来盯着你，
1: 那个时候让我分神还来不及。所以你放心，你是菩提院传人的事情，我也会守住，尽量不给你添麻烦。跟你这么一个聪明人聊天，还真是麻烦啊！我想说的话都被你给说了。
5: 你不也把我的话都说了吗？
1: 告诉我呀，
5: 我真不怕死。

0: 你别乱动。
1: 林姑娘，我自己来就行了。我。
0: 我在大事上帮不了你，只能帮你做点这些小事儿。听话，别动。

0: 我不动。
1: 你接着说。
0: 说什么？
1: 你不信他？
0: 哦，木镜大人是君子，但对于密藏的事情，他不全然告诉我，我可以理解。
1: 你们不是合作吗？
0: 合作也不代表知无不言。
1: 如果他也要抓卓不凡的话，于你而言不是正好？
0: 他的目的是寻宝，如果卓不凡被他抓到，要以封印作为交换的话，木青大人一定会同意放卓不凡的。
1: 会吗？
0: 会的。木青大人对我是有赏识之心的，但也仅仅于此，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没得选。
1: 你说的对，如果卓不凡跟内务府合作，确实可以借他人之手除掉你。
0: 所以我必须先找到卓不凡，才能不落被动。
1: 还好你有北洋的枪。
0: 北洋的也是为了寻宝，如果北洋的找到了宝藏，不是不能和内务府合作的，毕竟都是大清的军事。我已经让丁宇派人去查了，只不过现在关于荣天岭毫无踪迹，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去何处。
1: 内务府不去找他们？
0: 我猜木青大人是故意不去找的。若如木青大人所说，封印有两份，那么卓不凡定然也是需要木青大人手里那一份。
1: 他不是在浮屠寺一无所获？
0: 连我都不怎么信，卓不凡定然也不会信，并且木青大人也一定会知道他不会信。
1: 所以木青是在等卓不凡去找他？
0: 但卓不凡并没有去找他。我想卓不凡应该不会怕木青大人，更不会怕内衙的那些高手。
1: 那他会忌惮你吗？你手上有枪。
0: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想想应该不会。卓不凡虽然忌惮我们北洋的枪，但不至于怕，而且寻宝这么重要的事情更不会怕。
1: 所以
0: 卓不凡手里应该有更多的线索，即使没有拿到浮屠寺的东西，也会继续走下去。毕竟从上海之后，内务府每一步都落后于荣天岭。
1: 会不会卓不凡也在等木青去找他？
0: 卓不凡桀骜不驯，定然不会这么想。而且我也不希望内务府和荣天岭碰面，毕竟他们有一线可能会合作。
1: 毕竟这么大一份宝藏，分一点给荣天岭，恐怕他们就够用了。
2: 想来想去，我还是应该先找到卓不凡他们。也好，反正我最开始就是冲着卓不凡，冲着荣天岭去的。

0: 况且，我答应过你，要让杀人犯尽数归案。
1: 我一直都相信你。

0: 庄子曰：“权者所以在于，得于而忘权。”你说你，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啊？
1: 说什么呢？听不懂。
2: 得于忘权，就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恩将仇报，翻脸无情，过河拆桥的意思。
1: 那你是兔还是狗？是鸟还是桥啊？
2: 我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你太不够意思了。没有我，你能找到伏土司吗？没有我，你能拿到关键线索吗？这才几天呢，门都不让我进。咱们之前可是在一张床上同睡的，现在倒好，只能隔窗相望。这破窗外什么都看不见。
1: 林浩瀚，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实话告诉你吧，伏土寺里根本就没有宝藏。
2: 那是铁定。

1: 必然的，宝藏肯定不在那儿，
2: 所以你死了心吧。
1: 刘小姐，你怕是忘了我是谁了吧？我可是有一双无宝不实的眼睛的。你说出了口令，和门三刀一起进的佛堂，可是出来以后呢，他没把你杀了，也没把你送去大牢。难不成你要跟我说，他被佛法感化了？ 我可是聪明人的，我可太聪明，我就随便那么一想，哎，我就想明白了，真正在浮屠寺拿到秘密的只有你。门三刀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咱们从浮屠寺出来以后啊，他还得把你摁在身边，等着你把秘密吐出来，或者带他去下一个地方。所以你现在呀，是彻彻底底的跑不了。
0: 你就是门三刀最重要的俘虏，刘小姐，我们一路同行，我的人品你是清楚的，我根本就没有人品，我只认钱，钱和女人，我肯定选钱，所以为了钱，我决定。
1: 加入同盟会，对啊，我就是你的同志。你可以把秘密告诉给我，我去帮你找到宝藏。你相信我，你就算不相信我，你也要相信宝藏的力量。我把宝藏找到，我替你交给我们的同志。 我们的领袖孙先生，我只要两证。柳林同志，你有你的信仰，你也要相信你的同志我，我也有信仰，钱就是我的信仰。 柳林同志，请你坚信，黑暗是暂时的，黑暗终将被黎明打破，曙光终将到来。 如果你觉得两成有点多的话，其实一成也是可以商量的。
3: 我。
4: 穆青兄，咱们下一站是去哪儿啊？来，
1: 穆青兄，这是，这个是给你的辛苦费，钱不多，这些日子多谢了。
4: 哪里哪里，跟着穆青兄是我的荣耀。咱们现在是要去哪儿？咱们俩就此别过，你该干嘛干嘛去。咱们宝藏还没找着呢。
1: 宝藏是属于朝廷的，找没找着都跟你没关系，可以走了。
5: 不，穆青兄，不行，你是用得着我的。哎，
6: 我也甘愿为大内校犬马之劳。
5: 那宝藏没能找到，我心急如焚，这可是为朝廷、为苍生、为……
1: 行了，你该赚钱赚钱去啊！由不由民的事情不归你管，这样改日你去顺天府，我请你吃饭。
5: 不，那肯定也是我请。
1: 哎，谁请都行，谁请都行，你现在赶快马上给我消失。

0: 有件事情我想不明白，能不能够请教一下大人？
1: 反贼请讲。
0: 为什么要把我在浮屠寺里得到秘密这件事情向其他人保密？
1: 我说了呀，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啊！要是让别人都知道了，免不了打你的主意，还不过分神的。
0: 大人的手下都是内押的，都清楚同盟会乱党的轻重。如果让他们再知道我得到秘密，
1: 一旦被内押更大的鹰犬得知，我势必会受到酷刑审讯。内押的手段非比寻常，那是生不如死。
0: 我确实不想看到你入了的如此凄惨的下场。
1: 所以这点我懂，可是大人，您为什么要瞒着王地宝？自山西之后，你们二人不是一并合作追捕这部反物吗？
2: 我不告诉王地宝，有一个原因是。

0: 他只是在乎抓卓不凡，并不太关心命丧。另一个原因，我厌恶北洋。
1: 北洋是大清最精锐的军队，大人为何会厌恶？
0: 无关其他，只是因为严世蕃。当年戊戌变法失败，跟他背信弃义有莫大的关系。
1: 袁世凯辩解告密，导致变法失败，光绪遭禁。
2: 是啊，一直培养我的统管察太大人被扣上了反贼的帽子，
0: 斩首抄家，而我也因此坐了12年牢。北洋是袁世凯一手栽培出来的，虽说他已下野，但恨无及我，我对北洋无丝毫好感。
1: 你知不知道，就算袁世凯不告密，你们当年戊戌年的变法也注定会失败。其一，守旧派势力强大，维新派没有实权，当变法触及到守旧派的利益的时候，必被遏制镇压。其二，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不要说守旧派反对，连很多开明人士也不赞成的。其三，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其四，变法实施冒进，操之过急，失之过重。其五，变法手段单一，单纯的采取自上而下和平合法的方式。
0: 说得好，说得好呀，还一二三四五。其一，维新派没有实权，你们同盟会不上，你们连虚权也没有。其二，维新党没有理论，你们又有什么？靠那些禁书传单。其三，维新党没有组织，你们呢？
3: 你们就是一群鼠辈，靠谁组织？孙文他敢露头吗？
0: 其四，实施变法冒进，操之过急，失之过重，有你们起吗？先帝只是想变法，你们呢？
3: 你们是要变天。
0: 其五，变法手段单一，你们又丰富到哪儿去了？除了拼命，你们还会干什么？
3: 我再送你一条。其六，像你这样文不能安天下、武不能定乾坤的角色，来多少都是白费，空有一腔热血，不知道往哪儿撒，来来回回就这么几句话，这么一些道理，能说服谁？省省吧，你还看不上康有为和梁启超，那二位宣扬的功力比你强太多了。说话，怎么不说了？再来个5 4 3 2 1，滚！

0: 这个王帝宝并不蠢吗？他当然不蠢。依你所见，门三刀那边不会有什么进展吧？门三刀有头脑，有手段，他应该会拿到更多的线索。只是无论如何，他都必须得拿到卓不凡的封印。至于王帝宝，他对寻宝不积极，对于缉拿卓不凡非常积极。所以。 只要王帝宝咬住了卓不凡，就等于是咬住了线索。只是现在卓不凡下落不明，卓不凡的下一站是京师，但是你不能直接告诉王帝宝，不然就又太巧了。他现在对你已经没有怀疑了吧？
1: 没有了。
0: 他有多喜欢你？
1: 就像你说的，初恋吧。
2: 那通常都是一个结局悲伤的故事。林姑娘，林姑娘，林姑娘，你这是怎么了？你慢点。
3: 我冷，
2: 哦，那我再给你拿两床被子去啊。
3: 怎么？我手凉，
2: 也不是很凉啊。哟，你这还挺有劲儿的。

0: 你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啊？要不然我去给你叫叫大夫吧。
1: 老毛病啊，就是疼，每次疼的时候吃点藿香就好了。
0: 哦，好，我去给你买啊，来，盖好。
2: 昨天那几个人买药材的账记哪儿了？
3: 那笔账，就是那几个衣服奇奇怪怪的。
2: 哦，那几个灵犀的人啊，记了记了，最下面那个本子上。是有穿着灵犀服饰的人来过你们这儿，什么时候？
3: 昨天晚上，来买了些药材，都是些止血疗伤的药。
2: 哦，他们住哪儿知道吗？
3: 不知道，他们没让送货，直接就从店里拿走的。听他们说，好像要着急要走，去京城吧，好像。
2: 京城。
3: 对，
2: 没听错吧？
3: 没有，他们连说好几次呢。来，你拿。
0: 哎，好，谢了，兄弟。

0: 我说嘛，这两天不见他们，原来早早的就奏了。
1: 事不宜迟，我们尽快赶往京城。你叫人准备一下，尽快开拔。
0: 家禄，龙池将军确实已经授权，咱们这队人跟着你去追卓不凡，在别的地方都没什么问题，但在京城恐怕有诸多不同。这样，我跟你和嫂夫人一起坐火车去京城，至于咱的兵。
2: 我先让他们赶到京郊，在那边的北洋军驻地待命，你看咋样？
3: 行。
2: 你不想看我的脚，首先给你。
3: 干嘛？
2: 你那个刑罚使出来吧。
3: 又想跟我聊你的革命啊？
2: 嗯。
3: 下回吧，我今天没带刑具。
2: 那你先欠着我先说。
3: 你们搞革命的都这么搞笑？
2: 我想跟你先分析一下思维。其实同盟会的理想，孙先生的理想和你过去参与过的变法维新，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救国强国。假如当年变法没有失败的话，
3: 你不是说变法必然会失败吗？
2: 我说假如，假如当年变法成功了，那现在大清已经迎来了再度强盛，不会被列强视为鱼肉，也不会有再想要重建国体的同盟会出现。那孙先生也能踏踏实实当医生去了。
3: 但确实，事件无假如我。正是因为当年变法受到皇族阻挠，没能够推行下去，结果光绪不信，你也不信。但是最不幸的，是这个国家和百姓，所以孙先生才放弃当医生，不去给人治病，而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治病啊。你的意思是，同盟会和维新派的想法是一样的？
2: 宗旨上是接近的。
3: 好，一。
2: 什么爷？一根手指啊！你说一次，我把你一根指甲，你还有九根。真拔？是你自己说先欠着的，你还可以接着说。又或者是刚刚那次我送你了，咱们俩聊聊菩提风。一根就一根，我还有九根，我加上脚还有19根，还够跟你聊19次。
3: 说来说去不都是那些车轱辘话吗？有什么用？ 你要真觉得手指甲、脚指甲长你身上，你难受，你就接着说。刚刚那根也算我送你了，好吧？你还能说20次？
2: 你要是送我的话，那我就再多说两句。
3: 你还是先听我说两句吧。柳林，你好歹也20好几了吧？看你这细皮嫩肉的样子，家里应该过得不稳吧？你还能去浏阳读书，家里应该也不穷吧？我虽然不知道你爹娘是干什么的，但是你爹娘养你供你。 肯定希望你活好吃好，将来给家里挣面子，回头嫁一个好人家。可你跑去干什么了？你跑去搞革命了，你的下场会是什么？被我削去了手指甲和脚指甲，回头再把你给砍了。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怕死，你不怕死是因为你没死过。我估摸着你都没怎么见过死，我见过。

0: 我告诉你，我见过之后，我怕，真的怕。
1: 我见过，就是你那些同志是吧？嗯，我爸、我妈，还有我哥。其实我们都见过，你的先帝、你的上司，和你一起参与变法的人，还有你师父，他们都是因为变法而死。你会因此害怕变法吗？
0: 今天就送这么多，你可以滚了。
1: 穆青大人，你真的不是寻常的鹰犬。

0: 你不是天下第一剑客吗？一个寺庙看门的就能把你打趴下。要是内务府找到了密藏，你这一趟，不等于给人家做了嫁衣吗？
1: 王爷训斥够了吗？
2: 快给王爷请罪！
1: 如果锦屏一封宝图就能找到密藏，那内务府早在百年之前就找到了，何必等到现在？而且我拿到东西之后走的每一步都是对的，每一步都提前于内务府。 我们找不到，他们也未必找得到，而且我还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就是这宝图一共分三份，缺一不可，并且还需要一份口令。就算我们有了宝图，没有口令依旧打不开密藏。现在门三刀手里有一份，我手里有一份，无论是他杀我抢图，还是我杀他夺物，我们都打不开密藏。所以此时此刻还谈不上谁给谁做嫁衣。
0: 至于天下第一剑客，我以前以为我是，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过王爷也请放心，我以后依旧会剑庙天下。现在我跟门三刀手里的筹码对等，但只要内务府不放弃追查宝藏，我就有机会有把握抢他的宝图。但就算拿到了，也无济于事。这第三张宝图。
1: 线索全无，所以我此次回京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线索。王爷要是训斥够了，还请王爷好好想想，如何能提供线索，让我再继续查下去。
3: 这个你放心，我会找一些线索给你。
4: 多谢王爷，多谢王爷恕罪。
1: 此次寻宝之旅艰险异常，远超出之前王爷给我所描述的。
4: 我原本笃定可以轻松完成任务，但现在看来将会十分艰难。
5: 我也确实没想到，这宝图还有三份儿。嗯，看来此城要比预想的要波折。
1: 而如今我们里门徒也损失了很多人，所以我希望王爷能够提高报酬。
5: 除了我们之前约定好重建荣天剑派总坛和册封天下第一剑派之外，我还需要得到一些抚恤，来安慰那些死去的门人。哼，这个不用你说，死去的人必然要重叙。
1: 我还需要提前预支一部分报酬。如今我满门上下都为了寻宝奔走，已无其他营生。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吃穿用度，雇车租马，处处都要钱。现在我们已甚是拮据，所以还请王爷您能够预支一部分报酬。
5: 哦，你还有其他营生啊？
1: 人总是要吃饭的，总得有个营生。
5: 在这之前，我们做的是押镖。天下第一剑客会去押镖？
1: 王爷您也说我是天下第一剑客，自然不会恃强凌弱去打家劫舍。不过押镖也是凭本。

0: 是吃饭，王爷您不必笑话。
1: 卓不凡，你是着实不凡呐。去账房拿银子吧。
2: 那就多谢王爷了，在下告退。

0: 一个不入流的东西，自己的事情没有做好，竟敢坐地起价，让他做点事，死点人又怎么了？怕死就别出来混江湖啊！
1: 王爷息怒，
0: 你去叫江恨速来见我。
1: 是，
0: 等一下，你悄悄的把于焕杰叫出来一趟。
2: 明白。王爷，我把于焕杰带来了。
3: 草民于焕杰，
2: 叩见王爷。
3: 你觉得寻找净坛秘藏，卓不凡有几分把握呀？
4: 回王爷。 小人觉得应该有六七分。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

0: 我们再点一份桂花鱼，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点。好的。宝宝吃饱了吗？运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在中国辽阔的陆地与海洋之中，散布着这个星球上最神奇的潜水圣地。这里不只有热带岛礁和高原冰湖。 甚至还可以潜水，穿越长城。我是金霄，酷爱潜水和一切让肾上腺素飙升的探险活动。我曾在世界各地潜水，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广西多安，那里有着非常壮观的喀斯特地貌。
2: 你要想在这个地方潜水的话，眼绝对是前所未有的。
1: 与地面的美景相比，这些水下洞穴才是潜水者的终极梦想。我期待下潜到洞穴深处，解封那些千万年的秘密。但这一切我无法独自完成。
3: 你看，这里就是这个开放水域，他们已经在帮我们运瓶子了。
1: 韩挺是中国最顶尖的洞潜高手之一，我会和他一起组队探险。
4: 并去了解本地族群如何在这里建立家园、繁衍生息。我们将在中国南部的这片遗落天堂中，展开一场极限冒险。我是金霄，是一名潜水员，现在正在去往广西多安的路上。这座小县城位于中国的南部。 看外面，就是这里最有名的喀斯特地貌。无数的山峰像石林一样耸立，在这些山峰之下，是纵横交错的地下暗河。这些地下暗河吸引了全世界众多的洞穴潜水的爱好者来到这里潜水，所以呢，多安才被人称为是洞穴潜水的圣地。
1: 作为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队的志愿者，我曾经参加过甲午海战的沉船打捞，也探寻过700多年前元代的海底遗珍。这一次来到多安，我将完成一次更为神秘的任务。有一些生物，它们长期生活在幽暗的地下河当中，黑暗的环境使它们褪去了颜色，甚至退化了双眼，很少有人见过它们。 我希望可以在这次洞穴潜水中会会这些生物。因为我没有足够多洞穴潜水的经验，所以我将接受韩挺最为专业的指导。他可是全中国最有经验的洞穴潜水员之一。
4: 韩老师您好，
2: 哎，金霄你好，
4: 初次见面，幸会，
1: 欢迎来到杜兰。韩挺曾经在世界各地的水下洞穴探险，包括墨西哥著名的天然井。
5: 和美国巨型地下洞穴群，而仅仅在多安，他就探索和测绘过150多个洞穴，并创造了洞潜水深234米的亚洲纪录。多安已经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了，这里吸引了很多像我一样热爱洞穴潜水的人。金霄就是其中之一，估计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赶紧去转转。
1: 今天我特地选了这个地方，因为你看，这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这个是一个钟乳石吗？
5: 对，这其实也是钟乳石啊。
1: 这是一个巨大的钟乳石啊。
5: 对啊，有意思吧？
1: 不能潜水的洞叫撼洞。
5: 对，那么多安的这些水洞里面也有这些钟乳石。
1: 在韩挺已探明的水下洞穴系统中，林婉湖有着最复杂的水下环境。 据说，在2016年，曾经有美国潜水员来这里洞潜，由于水下孔洞复杂交错，通道又极其狭窄，他们没能完全探明。

0: 天窗是进入地下洞穴的门户，我们能看到古禁忌，就是属于恐龙时代的一些化石，还有一些特殊的物种。听起来不错，是吧？
1: 是，
0: 很酷，对不对？
2: 我将跟随韩挺进入林婉湖最隐秘的区域，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洞穴潜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运动之一，即便是最资深的潜水者也会命悬一线。我的洞潜经验没有韩挺那么丰富，因此在去林婉湖之前，我必须在其他洞穴进行特训，并通过他为我准备的一系列考验，而这一切绝非易事。
0: 在洞潜里面呢，我们不管去进到什么区域，我们必须要拉线，而且这个线是不应该是中。
3: 就是到这五月份的时候，几乎就是没有饭吃。那这个季节的话，恰好就是螺蛳它生长比较多的。
4: 哦，你小的时候食物还挺紧缺的，是吧？
3: 对，有一年吧。嗯，我们家就没有米下锅了啊。然后我妈就跟我爸说去借米。天黑的时候，我爸才回来。嗯，回来他就悄悄对我妈说，嗯，今天没有借到米。嗯，然后第二天我起来的时候，饭桌上有一碗那个螺蛳，吃饱肚子了。这个天窗呢，对我们来说，它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4: 水是吗？嗯，
3: 对，水。
5: 好，这回放到八角。
6: 八角是吧？
0: 哦，总是觉得大锅烧出来的特别香。不是帮他翻炒了几下吗？我都觉得受不了。
6: 这火不够大是吧？
5: 大了。然后放这个酸笋。
0: 但是他后面还是一个劲儿的在那儿翻炒。他其实对也没有想象那么娇气。
4: 他不上课了之后，人就不会那么对所有的事情都很 serious。我们俩的相处呢，轻松不少。这个粉确实不一样。
0: 就要 QQ 的这样啊，感觉可能自己做的好吃一点吧。嗯，我看我放了那么多料嘛，还有高汤。
3: 现在我们吃的螺蛳会比以前煮的更好吃，为什么？现在有
4: 香料多，
3: 鸭脚包，有猪蹄，有鸡肉饭。以前我们吃的螺蛳就没有这些了。那父亲去那里采田螺的时候，他也会带我去，把我安顿在水比较浅的地方。然后呢，我也看到那个水稍微深一点的地方有那个
4: 比
3: 有螺，没想到踩到一颗螺丝了，就会滑倒，淹都半死了。回来了，我父亲就会把我骂一顿，叫你不要乱跑。假如你滑到那个坑里面去，那你就回不来了。从那以后，我就更不敢靠近那个天窗，因为天窗的水太深了。我们当地的人对这个天窗很崇拜，是又很敬畏。到现在，我们的老一辈都还相信天窗里是有这个神物存在的。
2: 这里是多安县下明村，虽然位置偏远，却是中国顶级的洞潜圣地。
0: 在以前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时间，就会觉得在自然里面很渺小。他们可能认为这个一山一水都有神灵这种感觉，有一点自然崇拜吧。
4: 风景不错啊，这里。
3: 这就是我们的天窗。
4: 哦，这位阿姨在做什么呢？
3: 为家里的孩子祈福。祈求孩子健康平安。是这样的。这个天窗的水，它平时水是很清澈的。小孩到水旁边玩，那可能天窗的水太好了，这个大人认为可能
4: 魂魄
3: 留在里面，不想回去，所以他们就会到水边来，除了祈福之外呢，还牵了三根线，让孩子的留在天窗里的魂魄跟着回家，这样孩子们就健康平安。
4: 从这儿往家里牵，
3: 对，
4: 就从水下面啊，
3: 对，
4: 不是挺远的？
3: 有多远都不能减少父母对孩子的爱呀，对吧？
0: 你如果粗暴地去解释，你可能认为它只是一种迷信，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他们与自然相处的一个关系吧。
4: 传统文化延续到今天，它是绝对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有没有点？

0: 消。我们潜水的时候，然后拉的那个
1: 对回
0: 线，
1: 对，我们 cod dive 就是也是回家的意思嘛，对吧？这个线就
0: 也是
1: 指引到出口嘛，回去的线，对吧？
0: 所以这是一条回家的线，
2: 不会迷路是吧？
3: 嗯，对。
4: 韦老师带我们来到一个被瑶族视为祖地的村落。今天是瑶族新年的第一天，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瑶族的创世母神汨罗陀。传说中，正是他创造了遍布本地的洞穴，

0: 在此刻，我才意识到洞穴环境是多么的变幻莫测。上一刻，
1: 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

0: 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上虞企业打造网剧出海，全球大脑，海外观众点单拍剧；我区四家企业获第二届浙江省知识产权奖；张震震防汛应急演练，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筑牢安全防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日前，在上虞益友小镇内，白泽绍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正通过其自主研发的全球缪斯创意平台，推动中国网剧出海模式从单向输出转向全球用户共创。海外观众不再只是观众，更成为故事的共同创作者。
1: 作为常态化工作机制，公司每两天召开一次全球创意整理会，运营主管连金邦和团队定期分析来自各国用户的投稿。全球缪斯平台自今年一月上线以来，已吸引近1000名海外用户，收集有效创意150多条，后台自动梳理用户最关注的题材、人物设定、剧情走向，甚至具体的情节反转建议。海外观众不再是被动接收者，而是内容生产的共创者。
2: 其实不同的国家他们喜欢的故事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目前测试来看，像日韩的他们就比较喜欢小清新一点的，可能有甜甜的恋爱那种的，然后像东南亚那些的话就可能喜欢有爆点的，然后有反转的，钩子比较强烈的那种故事。
1: 长期以来，文化出海常因水土不服、效果受限，精心制作的内容难以打动海外受众。白泽文化敏锐捕捉这一痛点，以全球缪斯反向获取真实需求，让创意从海外用户的真实兴趣中生长出来。
2: 目前就是可以类似于是一个文化共创，目前已经有可能1000多名的海外的一些人员进行一些沟通了，就是海外受众群体的兴趣是更加的精准了。以前和现在的区别还是蛮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通过 AI 短剧慢剧的出海有一个比较质的一个飞跃，以前的话我们就是盲目的去投各个国家去投，然后这样的话会出现一个成本比较高的情况。现在的话我们会根据，因为有了这个收集，我们会知道海外的一些市场，我们会更加精准的去投流这些作品。
1: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近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正式公布第二届浙江省知识产权奖获奖名单。我区浙江精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上峰高科专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家企业榜上有名。据悉，浙江省知识产权奖是全省首次以省政府名义设立的全门类、全链条知识产权综合奖项，旨在对浙江省知识产权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推动形成高价值创造、高效益运用、高水平保护、高效能管理、高标准服务的知识产权发展新格局。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持续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推进知识产权量质提升。下一步，我区将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区战略，聚焦高价值专利培育、商标品牌建设和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进一步提升创造质量、运用效益、保护能级和服务水平，强化知识产权对产业转型、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整体效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0: 近日，由区水利局主办、张震震丁宅乡政府联合承办的2026年张震震大进犯蓄滞洪区人员转移应急演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旨在检验台风暴雨极端天气下蓄滞洪区分洪预警、群众转移及多部门协同处置的实战能力。
1: 演练模拟受第六号台风强威影响，曹娥江流域累计降雨达280毫升，水位迅速上涨。大进犯蓄滞洪区启动分洪红色预警，区镇村三级立即联动响应，完整实施预警传递、人员转移、现场管控三大实战科目。演练启动后，预警指令层层快速下达，镇村干部、预警员通过广播、铜锣、手摇报警器、上门通知等多种方式全覆盖推送转移通知，明确集合地点与转移时限，确保预警信息传达到每家每户。人员转移过程分工清晰、秩序井然，工作人员协助村民

0: 收拾随身物品有序撤离，重点帮扶独居老人、病患等特殊群体，对不愿转移的群众耐心劝导，所有群众统一在村口停车场集合，经身份核对后乘转运大巴前往丁寨乡仁西村避灾安置点，安置点已提前备好被褥、饮用水等物资，抵达后二次登记，确保不漏一人，应转尽转，同步开展全域现场管控，工作人员封闭村内出入口，持续巡查堤岸，监测积水险情，严格执行只出不进原则，水利、公安、交通、卫健、农业等部门协同行动，高效完成道路疏导、应急防护与险情排查等任务，全面检验跨部门联动效能。本次演练流程完整，组织规范，有效磨合了基层应急队伍，打通了指挥协同堵点，切实提升了洪涝灾害应对能力。下一步，上虞区将总结演练经验，常态化开展防汛实战训练，普及避险自救知识，抓实各项备汛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近日，盖北镇党委联合浙江理工大学科艺学院党总支，在盖北镇飘扬艾草飘香，热闹有序，唱红歌、讲故事、知识问答，学院青年党员踊跃参加，在一问一答中厚植家国情怀，民俗体验区人气最旺，一派其乐融融景象。老手艺人现场示范折叶、填米、缠线技巧，青年学子虚心学习。村民手把手教包制特色粽子，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承载着节日温情。香囊制作摊位前，大家选取艾草、丁香、薄荷等香料，缝制端午祈福香囊，投壶、指压板、跳绳、丢沙包等游戏轮番开展，大家踊跃参与，欢声笑语不断。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近日，长塘镇惠皇村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咖啡营地内，一场名为你把笑容留下，翠翠请你喝茶的村民笑脸留影日活动温情举行，50多位村民冒雨赴约，定格属于他们的温暖瞬间。尽管天公不作美，村民们仍如约而至，专业摄影师在翡翠湖畔架好设备，免费为村民拍摄个人照、全家福或邻里合影。镜头前，大家从起初的拘谨腼腆，逐渐展露自然笑容，欢声在竹海间回荡。经本人授权后，这些笑脸照片将张贴于营地入口的村民笑脸墙，成为这片山水中最动人的风景。
1: 老百姓难得来拍过这个照片，拍到了风景好，
2: 邀请村里的村民啊，到我们新建成的翠翠森林园区啊来游玩参观，留下最美好的这个瞬间，同时邀请他们来品尝翠翠森林的新开的这个咖啡啊，我们是想提供这种有温度、有烟火气的活动啊，来拉近我们这个项目与村民之间的距离。
0: 据了解，翠翠森林依托万亩竹海与靠西澳水库的生态优势，打造集咖啡青石、旅拍打卡、玻璃船体验、清水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自然空间。自6月6号试营业以来，已接待游客近6000人次，迅速成为上虞文旅新地标。未来，营地将持续推出面向本地村民的惠民活动，推动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
2: 未来呢，我们还想在合适的时机呢，在我们项目内开设村民的共赴集市啊，让村民把家里面有特色的这个农产品、工艺品啊放到项目上来，游客供游客挑选购买啊，给村民征收啊。再一个呢，我们会给村里啊增设一些就是工作的岗位。
0: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高考经济迅速升温。日前，数码产品、升学装备、毕业旅行等消费迎来高峰，成为暑期市场一大亮点。
0: 记者在上百万和城看到，数码产品门店格外热闹，不少考生和家长专程前来为大学生活置办装备，成为消费主力。市民丁女士陪考完的女儿挑选新手机和电脑作为升学礼物。门店工作人员介绍，高考结束当晚迎来

0: 来了第一波客流高峰，近期销售额达平时数倍，手机、笔记本电脑最热销。选购笔记本时，考生普遍更慎重，会结合大学专业优先考虑高配置、适配专业需求的机型。
1: 那么晚上会比较多，可能四五十个这种的。
0: 除数码产品外，毕业旅行、驾照报考、升学宴筹备等也成为高考经济热点。不少商家推出考生专属优惠，相关消费热潮将持续整个暑期。高考经济既反映考生开启新生活的需求，也为暑期市场注入活力。再次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理性消费，按需选购，让升学喜悦。
2: 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滴，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你，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这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正丰数控制造基地加速建设，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引凤来栖，上浦镇游客集散中心加速推进，打造全域旅游新枢纽。谢塘镇烟火集市点亮夜生活，民间才艺绽放乡土韵。浙江新正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从福建远道而来，历经多番走访对比，最终选择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投资10.8亿元打造 AI 智能创富基地项目。该项目用地99.89亩，建成后将年产2000台套磁悬浮高速机床，实现年产值20亿元，税收3500万元，为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精密模具产业注入强劲动能。
1: 走进项目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扑面而来。主体结构已初具规模，1号车间5层混凝土框架拔地而起，2号车间钢结构正在有序搭建，多台挖掘机挥舞铁臂，吊机精准作业，近50名工人各司其职，同步施工，钢筋板扎、模板安装等工序有条不紊推进。据悉，项目自2025年12月摘地，2026年1月入库以来，目前正处于桩基施工阶段。1季度已完成入库投资5000万元以上，计划2026年12月试生产。
2: 项目分2期建设，然后一期是生产车间一跟生产车间二。生产车间一现在是在做3层的顶板支模，然后车间二是在做剪刀身的吊装，钢柱钢梁已经吊完了。主体结构的话，下个月这2栋应该就是全部封顶了，然后就做里面的一些砌墙抹灰。初步计划是9月份到10月份左右，然后就是竣工验收。
1: 据介绍，浙江新正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选择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源于3重吸引力。一是浙江浓厚的营商氛围与高效政务服务，让企业少走弯路，加速发展；二是国家级经开区的优质配套，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专班全程护航，解决实际问题；三是产业集群优势，这里聚集大量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与公司下游客户无缝对接，为拓展市场提供广阔空间。
2: 这边配套比较多，你像附近的卧龙啊，还有金盛机电啊，这边我们都是可以给他们做配套，然后这边来这边的话业务会提升很多。这些路上这些干净的整洁程度啊，然后一个是从政府部门一些服务态度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都是比其他地方都要好很多。
1: 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建筑面积约13.5万平方米，引入高端模具制造、伺服电机等数字生态，开展产研融合服务，

0: 杭州湾上渔经开区也正以一流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吸引更多像正丰数控这样的优质企业，推动区域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助力打造长三角高端装备制造新高地。近年来，上浦镇依托文化旅游资源，年游客量已突破百万人次。为提升游客体验，缓解交通压力，当地利用闲置建设用地新建游客集散中心。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结顶，预计今年十月底完工。记者走进上浦镇游客集散中心项目施工现场，整栋建筑主体结构已经封顶，墙体砌筑全部完成，工人们正紧张有序推进后续施工。该项目建筑面积超3100平方米，一层设有游客大厅、乡村书吧、文明实践站，并贴心配套了卫生室和一老一小服务空间。二层为设施综合大厅，兼顾风机装备产业园综合服务功能。场外同步建设3550平方米停车场，设小车位48个，大型车位15个，配套二级公交中转站。建成后，游客可在此换乘前往大善小屋、荷花塘、梅屋古道等热门景点。
1: 这个项目目前已经主体结构已经结顶了，那目前进入这个墙体砌筑、门窗安装、室内粉刷这个阶段了。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完成了55%总进度啊。预计呢，到十月底就是全面完工，啊，并且在外围这个区块的话，可以投入使用了的。
0: 据悉，上浦镇拥有慈源文化小镇、东山景区、梅屋古道、石井水库等一批文旅地标。数据显示，全镇年游客量从2021至2023年的年均超10万人次，攀升至2024年的20万人次，2025年更突破100万人次。其中，仅慈源文化小镇片区年游客量就超20万人次。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游客集散中心建成后将承担游客集散、交通换乘、便民服务等多重功能，让游客进得来、停得下、走得畅，进一步补齐配套短板，助力全镇文化旅游事业发展。
2: 晚风拂面，灯火流转。近期，谢塘镇依托晋升新片场特色文旅资源，接连推出光影烟火集市与首届民间文艺才艺比赛，以夜游消费与文化活动双向发力，丰富群众休闲生活，激活乡村文旅新活力。
0: 夜幕下的晋升新片场光影璀璨，烟火升腾。常态化运营的晋升光影烟火集市每周六准时开市，融合美食、文创、休闲多元业态，蟹塘香干、手工棉花糖等特色小吃香气四溢，承载本土烟火滋味，文创饰品趣味摆件兼具创意与乡土特色，吸引市民驻足挑选打卡留念。光影交错间，市井烟火与文艺氛围相融，成为市民周末夜间休闲的新晋热门地标，有效激活乡镇夜间消费活力。
3: 爸爸今天给我买了糖花，我好开心，甜甜的。
4: 今天我跟小伙伴出来玩，我很高兴，我坐了七扇，我又看了表演。
5: 我今天亲手自己做了一个扇子，我很喜欢，很高兴。
0: 前不久，以灯火伴歌舞、好戏在谢塘为主题的首届民间文艺才艺比赛在滨水广场启幕，活动获全镇各村社踊跃响应，20余个精选节目同台竞技，涵盖广场舞蹈、经典戏曲、独唱及乐器独奏等多元形式，尽显谢塘深厚的民间文艺底蕴。舞台上表演者倾情演绎，台下观众拍手叫好，沉浸式感受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6: 也很好，状态也不错哦。感谢我们谢塘政府，然后给我们举办这种就是文艺表演哈，我们都很开心的。
0: 近年来，谢塘镇立足谢晋故里文化底蕴，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持续盘活本土资源。下一步，该镇将持续优化集市业态，培育民间文艺队伍，深化文旅加夜市加夜游模式，打造更多接地气、聚人气的文旅品牌活动，持续擦亮本土文旅名片，助力乡村文旅提质与文化振兴。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近日，我区工程项目大数据监督平台4.0版正式启用。本次上线的4.0版平台围绕工程全生命周期监管、多方协同办公、智能风险管控

大核心目标，新增数十项功能模块。更关键的是，平台打通了区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社保、行业主管部门等外部数据接口，轻松实现跨部门、跨行业数据互通与联合监管。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和特制农品名录，上于红心猕猴桃，上于毛笋。

党建联建签约，即与里共进成果汇报活动在上虞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举办。双方以党建为桥梁，深化校地协作，推动党建工作专业育人与地方建设深度融合。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0: 那还要一定路嘞。
1: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2: 上于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

0: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

0: 帐篷。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有不法分子冒充知名网红警官崔铁军进行诈骗，谎称受害人涉嫌违法，需要对银行账户进行解冻等操作，并提醒受害人不要向他人泄露此事，否则会对受害人造成不良后果。如遇到类似的情况，请您第一时间报警并保留证据，请广大市民朋友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到底诈骗的是真崔铁军还是假崔铁军呢？以下是我个人的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划走，带你了解独家真相。
2: 这不是那个红衣女吗？
3: 哎，就是他，就是他，崔铁军。
4: 他不是说骗子吗？
2: 是啊，是有人在冒充他，官网都辟谣了。
5: 哎，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6: 就是你冒充警察骗钱。
7: 你认错人了。
6: 没错，就是他，就是他，诈骗的。他把我的观察女钱都给骗光了。
8: 我是真警察。
9: 骗子都说自己是真警察。
8: 我是真警察。
10: 我是真警察。
11: 郭局，还得麻烦您亲自跑一趟。当时线上群众特别多，还有几个是诈骗的受害者，非得说崔警官是骗子，引起了不小的混乱。我们也没办法，害怕真会出什么事，只好把人线带回来。就这样，那些群众跟我们到了派出所，还不肯走，非得要讨个说法。我们是做了半天工作才把人劝走的。
12: 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11: 哎，这里面请。
12: 郭局，大崔，让你受委屈了。你是没看到当时那个状况，这要是传出去，我亲自来就想告诉你，不要有思想负担。今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等案子破了，我们会。

0: 你发布公告，给你证明。谢了，国君。哎呦，这不是大网红吗？
1: 崔师傅，你也亲自来做电梯啊？啊！岂有此理！上回你们说没动手，这回没跑了吧？在单位当众殴打同事，像什么话你？
2: 这事儿怪我，啊，怪我。
1: 我跟崔师傅开了个玩笑，我就没成想崔师傅真生气了，就动手了。我这个是，自己躲，磕到电梯上的，啊，崔师傅，我这个玩笑开的不太合适，我向你道歉。
2: 你甭来这套，
1: 大崔，张队表态了，向你道歉，你什么态度？
2: 他这是道歉吗？
1: 我诚心道歉啊，诚心的。切，崔铁军，现在说说，你动手打人的问题。
2: 都是小事儿，国军，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
1: 当众殴打同事，怎么是小事？崔铁军，你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组长，这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张队，你先回去吧，我跟崔师傅单独聊聊。
2: 好，国军，那我先回去了。

0: 我说大崔，怎么回事儿？这火气怎么这么大？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的那个话，你是没听见？不忍他很久了，你不带这么挤兑人的。
1: 是这个张建国嘴是损了点儿。
2: 你别跟他计较不就完了吗？都一把岁数了，你看看写的闹的，一传十，十传百，不用一个上午，
0: 全局上下就都知道了。你说我是处理还是不处理？
3: 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无所谓。
0: 我就烦你这态度，什么叫无所谓？别以为你功劳不厚，躺着就不硌身子，犯一点小错误，直接拍地上粉身碎骨。我看这样吧，你先歇一段时间。
3: 怎么的？听我职？
0: 停职谈不上，给你放个长假。一来呢，好好歇歇。
4: 二来这个假崔铁军的案子，你也得避嫌。
5: 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6: 什么？放长假？为什么？
5: 你去看看张建国就知道为什么。
6: 张建国，你怎么他了？
4: 把他打了呗，背头，干得漂亮。
5: 你少在旁边说风凉话。 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坐着说话，他张建国也该打。魏头，我觉得你最近不太对劲呢。你说这事要是棍子干的，我信；你干出来，我还是挺意外的。你的策略呢？你的大局观呢？你什么时候也这么不走脑子了呢？
4: 嘿，你这拐着弯骂谁呢？
1: 可能是最近上火，一下子没搂住。这个案子是跟金侦联合侦办的，我不在，你们俩要多照应。

0: 吃饭了。休假好，休假挺好的。你最近这段时间也累了，正好好好休息休息。哎，要不这样吧，你去深圳吧，去看看崔斌和静怡，让他们带你啊，好好放松放松。
1: 怎么连你也要赶我走？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跟你说，今天啊，我在办公室，同事逮着我一通问，我想你那儿也好不到哪儿去，还不如先出去避避风头。
1: 我又没做错事儿，为什么弄得跟畏罪潜逃似的？
0: 是，真金的确不怕火炼，但是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呢。我无所谓，这八张嘴过来，我都能给他怼回去。但是你不一样啊，你身体不好，还有心理问题，我怕你受不了。
1: 我那不叫心理问题啊，
0: 对对对，更年期。那我这么问你吧，休假你也没地儿去，搁家，你能待得住吗？

0: 来吃饭了。
1: 开始喝，
2: 我先吃饭。其实我外卖在楼下，我已经给他们了。哎，好，一会儿吃完饭咱们就换班，
3: 你们也早点去休息。哎呦，
4: 嚯，看见没有？这跟着领导吃的就是好。
5: 那边有电话进来。
6: 勾的，特别是那些大鱼也会跑。今天晚上咱有事干。
7: 有情况。

0: 看见那辆车了吧？
1: 有这个，跑不了。
2: 什么呀？
0: 跟踪器啊？
1: 最新型号能手机定位，我下午刚领。
2: 花里胡哨的。
1: 您瞧好了吧。

0: 师傅，麻烦您快点，快迟到了。上错车了。啊？不是我叫的车啊。下去，我这不是拉活的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这丫头厉害了。

这儿呢，接着吃饭。

0: 什么情况？徐叔，人呢？嘿，我说什么来着？好鱼切线了吧？
1: 这荒郊野外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能跑哪儿去呢？
0: 他们八成是在这儿换了车，可这地儿连个监控探头都没有啊！棍子，你怎么也能犯这种低级失误呢？
2: 都怪我，是我要学师傅别跟太近的。
3: 跟你没关系。
0: 你说咱们辛辛苦苦一路从襄城盯到这儿，这不是小河沟里翻了船吗？
3: 没事儿，没事儿啊，小张，你先查一下这辆车，然后找交通队把周边所有路口监控探头全查一遍。
0: 好，得，
2: 大海捞针。喷子，你还记得往这个方向下去是什么地方吗？
4: 二码头。
0: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去了二码头？
3: 大半夜他们来南郊，不会是偷西瓜的。行吧，上车。
4: 二队、三队，二码头汇合。
5: 徐师傅，二码头是什么地方？
4: 一个码头。您这跟没说一样。
2: 那是一个私人承包的黑码头，早年间有一些犯了事儿，从那儿走水路出城，前几年被拆除治理了。
4: 他们要从那儿跑路。
2: 徐曼，记住啊，高科技是好玩意儿，但你不能让它代替了你的。

0: 建哥交代了，等到了那儿再联系。
1: 谢谢建哥。

0: 我整错了，
1: 李姐，
2: 哎，张华，哎，
3: 正好我找你们有事儿，咱去街道吧，我跟你们说说，
2: 都去吗？
3: 对，都去，
2: 都去啊，太好了，两个人呢。

0: 我这儿打算这是去哪儿啊？
1: 深圳。
0: 看儿子去。
1: 您说我了，你们俩这什么情况？简短截
0: 说吧，我们顺着襄城这条线，逮了他们团伙的二把手，没费什么劲儿就让他撂了。他们的头是一个叫刘坚的男的，平安人，四十五岁，老田带队，正准备收网呢。
1: 还好，
0: 这好事儿不得想着你吗？带你去逮李鬼去。
1: 我在休假。
2: 这案子我得避嫌，
0: 避什么嫌呢？心病还得心药治，解铃还需系铃人。
3: 老田，辛苦。
4: 崔师傅，
0: 您怎么来了？这案子您不能参与啊！
4: 别废话了，说情况吧。
0: 老三位，你们这是非要逼着我犯纪律啊？
4: 不是，老田，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这叫原汤化原食。
2: 必须让真崔铁军逮住假崔铁军呢。要是这样的话，我得先跟郭局汇报一下。
3: 不用汇报，有事我担着。
2: 你这个，
3: 老田，你别为难，我不参加行动，我就看着。
4: 不是这，
0: 你别这那的了，你就当成是帮背头圆个梦，好不好？
2: 那行吧，崔师傅，咱说好了，您就在旁边围观。
3: 你就把我当个吃瓜群众。
2: 行吧，那边的情况已经摸清了，他们在这个村里租了个三层小楼，一共是五个人。刘坚也在，当地派出所也调来支援了。那，
4: 行动啊！

上。

0: 你是谁？敢冒充我！冒充我！敢冒充我！起来！起来！起来！扣上！二哥，哟，
1: 怎么了？这是？
0: 哪儿啊？
2: 飞头，
0: 哪儿疼啊？怎么了？ 你就跟你妈说，你接到我了，正在吃饭呢，别跟我说漏了啊！我已经到了，啊，正跟儿子吃饭呢。哎呦，怎么没电了？哎呦，
3: 这早晚得穿帮。
0: 我已经改签了今天晚上8点的飞机。一会儿你送我，
3: 这样的还去啊？
0: 谁规定的？古烈。

0: 不能坐飞机。
1: 到时候我就说在深圳摔的，你累不累啊？
0: 累，那也总比让张华念紧箍咒强啊！你还小，等你结婚了你就明白了。
1: 不可能，我不可能像你这样。
2: 哎呦，嘴硬，有你哭的时候。
1: 李头啊，你最近啊，是真的有点不太对劲。你说这么高你都敢往下跳，那高度我都得掂量掂量。再说下面咱们有人呢，他又跑不了，你这何必呢？
2: 你不知道这口气在我心里头憋了多久。
3: 今天就是刀山火海地雷阵，老子也照跳不误。
4: 喂，陈建平，这怎么回事？
2: 你怎么来了？
4: 还骗我已经到深圳了，跟儿子在一起，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想瞒着我？
3: 听我解释，我是没赶上飞机，我就着急，我就跑，啪摔倒了，脚崴。
4: 你憋，再接着给我憋！要不是那出租车司机给我打电话把你行李送回来，他以为你被绑架了。你知道我有多着急？我给你们单位打电话，是楚东阳，你们楚政委告诉我的。
2: 这个楚瓜达真是多事儿啊！
4: 今天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3: 好，你听我说，正好棍子他们要出任务，没招了，跪下求我，我心软了，我就
4: 正好哪那么多正好？还有你，不知道他在休假吗？
1: 我知道，我知道他在休假，我们确实是跪下了。喷子都哭了，我们为了拦住他，不让他参加，他非要参加，我们拦不住啊！哎，
3: 棍子，你怎么胡说八道呢？你不是说出了事你担着吗？
1: 单位领导来了，我担着；张华来了，我担个头啊！张华，你好好说说他，我有事，我先走了。
4: 站住！想溜是吧？我告诉你，老徐，今儿这事儿你也有份儿。
1: 我真有事，活儿找。
4: 不许走！
1: 我先走。
3: 棍子，
4: 你给我站！哎呦，
5: 哎，徐师伯，要回去啊？
1: 楚政委，楚政委来了！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楚政委，这是背头的爱人同志张华，你们聊。
4: 哎，楚政委，刚才我给你打过电话。
5: 哎，张华同志，你好，你好。
4: 你好。哎，你是领导吧？你来给我评评理，今天谁派他执行的任务，把腿给我摔断了？
5: 本来今天的行动计划里面是没有崔师傅的，至于他怎么去的抓捕现场，我们也在了解情况啊。
4: 什么？你是领导，你都不知道？
5: 不知道啊。
4: 好啊，崔铁军，崔铁军，在单位你欺骗领导，回家你欺骗我，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什么欺骗不欺骗的？我跟你说，不是怕你担心吗？
4: 你这样更让我担心。今天这个事情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思想是行动的指导，你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这就是你思想滑坡的具体表现。
0: 别在这上纲上线的小题大做，有事回家说啊。
5: 崔师傅，你爱人的政策水平非常高啊。嫂子，您刚才说的也正是我们平时三令五申强调的，崔师傅在业务上那是没得说，但是长期以来确实是在思想上对自己要求不高。
4: 你听听听听听听听听，你们领导就这么说你。
5: 当然了，老同志嘛，有所松懈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提提醒，敲敲钟。哎呦哎
4: 呦哎呀！怎么了？
5: 怎么了，崔师傅？
3: 这个医生给我吃了什么药了？怎么我觉得头这么晕呢？哎呀，不行，我要躺一会儿。
5: 要不要喊医生啊？
0: 不用。
6: 崔师傅怎么样啊？
1: 那脚腕有点骨裂，其他没事。
6: 哎呀，那就好。这边刚开始，刚才带着小子查了一下伤，没什么大问题。嗯。
7: 警官，我要去医院。
8: 你少废话，刚给你检查过的，就是一些皮外伤。你跑什么呀？你这是拒捕，知道吗？你要不跑，也不至于这样。哎，知道是谁逮的你吗？看来你知道啊。

0: 那就痛快的说，免得我再费唾沫星子了。
1: 我就是个替别人干活的。
2: 说清楚点，你替谁干活？文森特猪。
3: 什么？纹身的猪？
1: 文森特，英文名。
0: 中国人，外国人？
2: 中国人。不过他一直在国外，
1: 大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叫他文森特。
3: 就是他让我冒充崔铁军的。
1: 要不然我也不改啊，是不是给自个儿找麻烦呢？
0: 他让你冒充的，他为什么让你冒充崔铁军呢？
1: 他说，这个警察最近挺火的，用他找客户，成功率高。
3: 也确实，我们之前吧，这十单能成个两三单，
1: 用崔铁军拉活，十单能成七八单呢。
0: 变声的软件和那个模仿的软件，
1: 也是他给的。
0: 你以为你随便编个人名就可以一推六二五了？还文森特，还国外，我告诉你小子，你事儿大了。
1: 那老师的都是真的呀，他在网上远程遥控抽我们七成水，我们只留三成，
0: 钱都通过水房转给他了，你们可以稽查。
1: 你跟着他干了多久了？
0: 也就一年多吧。我以前吧是在南边。
4: 搞传销的，就那会儿跟他认识的。这摊儿也是他支的，他让我负责平安这块儿，包括孟州和襄城。
0: 照你这么说，这个文森特，你们俩见过面？
1: 就一回。
0: 他长什么样？
5: 50来岁，
0: 挺壮的，
1: 方脸，
5: 有点黑，
0: 孟州口音。
5: 小郑，哎，走，你上系统查一下一个叫朱小伟。好，朱小伟是谁啊？背头在金侦的时候办过的一个案子。
4: 徐师傅，您看是这个吗？还是个红通人员？打印。本子。
5: 是不是他？对，就是他，文森特猪。我去，朱小伟，有年头了。
4: 这就是你和林楠当年要去孟州抓的那个人吧？结果半道上你突然脑出血，送进医院了。嗯，当时要不是我犯病了，他跑不了。
5: 那难怪他要冒充你呢，他这是诚心给你添恶心呢。
4: 所有的机缘巧合，都是处心积虑啊。这个朱小伟啊，现在一直活跃在东南亚一带，老天已经上报省厅了。这种红通人员还得靠省厅的猎狐办。林楠已经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公告，替你澄清了，估计以后也没什么人敢冒充你了。魏头，我们这次。
5: 不光是办案，也是在给你治病，治你的心病。
4: 我有什么心病啊？我那就是岁数到了，男性更年期综合症。
5: 你那是矫情。什么矫情？那医生都给开了诊断证明了。
4: 要我说啊，什么医生都不好使，我给你化疗一次，肯定就把你治好了。
5: 化什么疗又不是癌症，谈话治疗，明白吗？
4: 你歇菜吧，这背头能把心理医生给聊跑了吗？
5: 嘿。 他们治不好他，我能治好他，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背头，而我了解。背头，你这个呀，就是中年危机。你想想看啊，今年都50岁了吧，到现在还冲锋在一线，跟你同年入警的，不是当局长，也起码是当了队长吧？可是你呢，往好听里说，也算是咱们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往难听的说。 你那就是个冤大头啊，头上顶着雷，身上背着锅，他脚底下还得趟着道，你真没有我们这些大头兵自在。
6: 我是计较这些的人吗？<笑>
5: 坏就坏在你不计较，你要是真计较了，嘿，反倒没事儿了。你看啊，一到皮干评职称的时候，
6: 这些个托关系找人的，
5: 偷摸写举报信的，趁着脖子积极表现的，他们还真就跟你不一样。 要么。

1: 人家如愿以偿该有的都有了，要么是破罐子破摔爱谁谁了，你呢，就比较拧巴，又得端着装不在乎，可这心里头呢，又特别别扭。
0: 我不别扭，
1: 嘿嘿，我就知道你不肯承认，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意识到，我们这是旁观者清。小林。 啊，都调到反诈中心当主任了。咱们徒弟小吕调到省厅合成作战中心了，就连这个张建国都要去省厅总队了。你这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最要命的是，前阵子突然成了这网红了。哎呦，这热乎没几天，就有人冒充你诈骗，一脚就给你踹进冰窟窿里了，冰火两重天呐，搁谁谁都受不了。哼。 这就叫人性，那劲儿。
0: 我没有，我在哪儿干都是干。
1: 我不跟你说，你是都缝里蹦出来的。那你就说说我吧，我在御省干了这么多年了，都说我什么炮兵家、自由散漫，可我以前我也不这样呢。眼看着小潘变成老潘了，最高头衔是师傅，我也马上50的人了。 到现在还跟着一帮年轻小伙子在一块摸爬滚打，眼瞅着这帮小牛犊子嗖嗖的往前跑，我都觉得我自己寒碜。得了，假装停下来系鞋带儿吧，得给自己找台阶儿啊。北头，你那什么更年期什么综合症，就是你给自己找了台阶儿。说白了，干警察那就是养小不养老。
0: 谁刚入警的时候不都是一往无前、热血上头的，这个呢就跟跑马拉松似的。咱们现在就剩下最后1公里了，眼看着拿不着名次了，不可能跑得跟头1公里一样。没有心气儿喽。你这什么话聊？我没见你打气儿，竟在这儿泄气儿了。
1: 我这是找他病根儿呢。
0: 行了吧你，北头，就问你一句，当初你选择做警察是为什么？ 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当个队长、当个局长吗？
1: 谁不想啊？不想当将军的士兵那不是好士兵。
0: 我没问你。我当警察就是因为喜欢。北头，你现在要是对破案没有兴趣、没有意思了，觉得趁早回警保处，我呢就当是被你忽悠了一道。但是咱们散伙前得把老夏那心愿给了了吧？
1: 对呀。
0: 还有未生意的案子呢，你说这一忙差点都忘了。那个鱼头今天晚上约了我，说他探到了魏莎莎的消息。哎，
1: 那感情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这个马拉松最后1公里，咱们可能体力都不支了，但是心气儿得在。想想老夏吧，老夏是临退休前一天主动要求上一线的。
2: 刚才说有魏莎莎的信儿呢，真的假的呀？哼，我还以为你蒙北头呢，拿魏生义的案子来激励他呢。

0: 纵使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鼓足。
1: 进来。
2: 三少床，有人给你送花。
0: 谁送的？
2: 一位姑娘说怕打扰你休息，放在我们舞室台就走了。
0: 谢谢。
3: 崔师傅，祝您早日康复，您是我们的榜样。

0: 哎，这鱼头人呢？
1: 这魏莎莎欠鱼头他们10万块钱。
0: 这鱼头要是来，魏莎莎一见着他不就跑了吗？
1: 跑了。
0: 那这小子不会耍咱们吧？他不敢。
1: 这哪个是魏莎莎呀？咱也没见过呀。
0: 等着，他自个儿回来找他。

0: 老板说有两位大爷找我陪练，是你们吧？
1: 你叫什么？
0: 我叫莎莎。
1: 魏莎莎。
0: 我姓廖，廖莎莎。
1: 那就对了。警察，找你问点事儿。
0: 魏善义，我不熟。
2: 他是你亲爹，你不熟？
0: 谁规定亲爹就得熟啊？
2: 姑娘，我们呢现在正在调查一起非常重要的案子，跟魏胜义有关。我不管你跟你父亲关系怎么样，有什么矛盾，我们都希望你能够配合，这也是作为一名公民应尽的义务。你听明白了没有？
0: 警察叔叔，您别拿这些话来吓唬我。魏胜义他犯了什么事儿，犯了多大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是守法公民，他的事儿请你们不要来烦我。
1: 你是守法公民，那辉煌夜总会怎么回事啊？
2: 姑娘，这个魏胜义啊坐了10年牢，你对他有情绪很正常，我们也理解。他具体做了什么呢？我们相信你也确实不知道。那就是希望你能够回忆一下，在他坐牢之前，他经常跟哪些人接触。你那会儿应该12、13岁了，应该记得一些事儿，想到什么都可以说。
0: 对不起，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看咱们也没什么聊下去的必要了，我这工作按小时收费的，别耽误我赚钱。
1: 坐下。
0: 怎么了？还要把我抓起来？
1: 得，明题，哎呀，一个小姑娘都搞不定的明题。
2: 你别看他年纪小，他就是一老社会人儿。这要是搁到审讯室里，不用半小时，绝对拿下。
1: 别吹了，人我是找着了，接下来怎么办？
2: 既然都找着了，慢慢磨呗。
0: 你第一次过来啊？
3: 对，
0: 就叫我莎莎就好了。
3: 行，我叫徐曼。
0: 你好，你好。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会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熄

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护救要点，判伤。

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这么巧啊，二位师傅也在这儿啊？
1: 巧什么巧？所有的巧合都是处心积虑。说说吧，小徐，这什么情况啊？我下了班过来玩会儿，放松放松，很合理吧？
0: 合理，但是你的反应不对，解释就是掩饰。你不该问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吧？
1: 这还用问吗？那魏莎莎不就在那儿吗？
0: 行，咱也别打哑谜了，看来你早就知道我们在找魏莎莎是吧？
1: 实话跟您说吧，其实我之前呢，就发现你们还在查卫生义的案子。刚才在医院，我碰巧听到你们说要来找魏莎莎，所以我就跟过来看看。
0: 小菊啊，这个卫生义的案子吧？
1: 潘师傅，您不用解释，解释就是掩饰。
0: 嘿，学着倒挺快。 我知道，新源卡传销案被省厅接管了，你们三位心里都有情绪。陈阳队长也确实跟我说了，你们私下有所行动，想自己去查出控制卫生义的人。陈队也确实让我留意三位的动向，随时向他汇报。
2: 他是这么说的。
1: 不过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向他汇报的，毕竟现在咱们才是一家人嘛。
2: 但是不知道，你们把不把我当自家人了？
3: 什么？你调到我们这儿，是陈阳安排的？
1: 那必须不是啊！他还反对我来这儿呢。其实我起根儿就没打算瞒你们，不然刚才也不会让你们看见我。你们想查卫生义背后的人，我可以帮忙。
3: 嘿嘿。
1: 你能怎么帮忙？
4: 女孩之间熟得快，我已经跟她交上朋友了。你们二位去肯定会让她有所戒备啊！我刚刚还买了她10次陪练，时间长了肯定能打听出一些东西。
5: 好，那个小徐啊，你呢主要帮我们问问啊，魏生义在坐牢之前都跟谁接触过？他出狱了之后就成了传销组织的头子，那么操纵他的人一定是他知根知底。

0: 跟踪器是上回跟踪王强的时候落下的，我忘记还回去了。
1: 嘿，用到我身上了。
0: 对了，二位师傅。
1: 我买陪练的费用能给我报销吧？找崔组长，徐曼儿怎么让他知道了？哎呀，你别激动，别激动啊！我们俩都打探明白了，徐曼就以为咱们在查那个传销案呢。10年前的案子，他根本就不知道。哎呦，
2: 他参与进来挺好，省得我们俩每天还得躲着他。这孩子我看了还行，没那么多心眼。
1: 那可难说，现在的年轻人跟咱们那会儿可不一样。
3: 不管怎么说，把这个案子查明白，才是关键。
4: 嗯，唐校长。

0: 哎呀，太漂亮了！看莎莎妹妹打球，真的是赏心悦目啊。
1: 哥，你试试。
0: 哎呀，我不会。哥找你来就是让你教教我。这样，要不你再来示范一遍？刚刚没有看清楚。啊，
1: 其实很简单，就这样瞄准，三点线就行。
0: 哪三点？到底是哪三点？哎，哥，来，哥，你放开我！哥，给你钱！哥，你放开我！你干什么？哎，哎，
1: 跑这儿耍流氓来了！
0: 不是你，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你骚扰我姐们就关我事儿。
0: 我是这里的 VIP， 不过你长得也蛮好看的嘛，要不咱们一起玩好吧？
1: 哎，有种，把你刚才的话都跟我说一遍。
0: 你不要拍！我告诉你，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的啊！
1: 到时间了，该我了。
0: 我以后再也不给你的时间了。

0: 这种男的最恶心了，就不能对他们客气。我都习惯了，只要不是太过分，忍就忍了，毕竟还得赚钱嘛。那也不能让自己受这种委屈啊！你别怕，以后我罩着你。
1: 许曼，谢谢你啊。从小到大，我受的委屈多了，还从来没人给我出过头。
0: 你小时候受欺负，你爸不给你出头？
1: 不聊这个。哎，下次我请客啊。
0: 不能老是你买单啊！没事儿，你还教我打球呢。
1: 哎，你晚上有没有空啊？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嗯

我妈是吸毒过量死的，听我姥姥说，是姓魏的最先开始吸的。我妈为了让她戒毒，用尽了各种办法，最后为了证明毒品能戒掉，于是自己也开始吸，最后出了意外。

0: 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是厂里的厂花，追她的人都是排长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选了姓魏的这个混蛋。
1: 36.5，体温正常啊。你们这病房人有点多啊，看完就赶快回去啊。
2: 哎，好好好，马上走马上走。
3: 魏胜义吸毒没听说过，
2: 入狱体检报告里也没有提到他有吸毒史啊。
4: 小徐接着放。
0: 你看我妈年轻的时候
1: 漂亮吗？
5: 漂亮，像个电影明星。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呀？
1: 廖虚如。姓魏的坐牢以后，我就去派出所把姓改了，跟了我妈姓。我现在叫廖莎莎。哦，
5: 你好，廖莎莎。
1: 你好。
5: 哎，那你妈妈去世之后，你都跟着谁生活呀？
1: 跟我姥姥过，姥姥不待见姓魏的。我妈死后不到一年，她就因为故意伤害致死去坐牢了。
5: 哎，你就跟你姥姥两个人，你姥姥挺不容易的。
1: 不过幸好，那个时候有个叔叔经常接济我们，又给我们送东西，又给我们送钱。我姥姥说，这个叔叔以前追过我妈。
5: 真的，
1: 就是我妈没同意。不过我姥姥在我20岁的时候也过世了，连后事都是大山鼠操办的。
5: 那个叔叔叫大山鼠，
1: 他叫江连山，不过我呢一般就喜欢叫他大山鼠。他知道我在酒吧打工，老是被喝多的客人骚扰，还说要帮我换工作呢。结果那个时候姓魏的出狱了，有一次他来找我，就碰上大山叔了，两个人大吵了一架，吵得特别凶。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大山叔了。
0: 打电话也不接，连微信都把我删了。
4: 看来得从这个大山叔叔下手。他的全名叫什么来着？
1: 江连山。
5: 楚政委。
6: 哎，徐师傅跟潘师傅呢？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来上班啊？
5: 他们查案去了。
6: 查什么案子？又接新案子了？我怎么不知道呢？
5: 我说他们可能是去查一查有什么案子可以办。
6: 小徐，你不要替他们打掩护啊，这三位老师傅一得着空就摸鱼，你不要被他们带坏了。崔师傅现在正在养伤，工作室不能群龙无首，就地放羊，赶紧打电话让他们回来。

0: 这江连山如果当了老板，发了财，他早就不会住这儿了。我是想的，有早没早，先打他一竿子吧。哦，这是从那个人社局拿到的二化厂的职工登记信息，这一片啊是他们化工厂的福利房。哎，要不然找人打听打听，没准就有人认识他。
1: 嗯，一个一个问。啊，
0: 啊，
1: 那多麻烦呀。
0: 我给你找个喇叭来，你大声嚷嚷不就完了吗？
1: 嘿，你这人真是……哎，行，我知道，打草惊蛇了呗。哎，这有个人事科主任梁桂香，68年生人，应该跟江连山是同一时期的。
0: 嗯，
1: 家属楼2号楼4单元203。

0: 找他。
1: 嗯，
0: 老办法。
2: 得嘞。
1: 每次买东西都是我花钱，
2: 我只有现金，我没有那个。梁桂香，
1: 行了吧，老是找借口。哎呦，
2: 等破了案了，让背头给你报。
1: 找他给我报，那完了更没戏了。哎呦，怎么给我报我呀？
2: 梁桂香，
3: 啊？
2: 哎呦，
1: 嘿嘿。梁大姐，嘿，是我呀，我是潘江海，他是徐国柱。
2: 嗯，
1: 原来我们二化厂保卫科的，还记得不？
2: 桂香大姐，好久不见，您还好啊？
3: 啊，我挺好的。
1: 您这是要出门啊？我们来的不是时候。
3: 没，我准备跳广场舞去的。没事没事，那个家里聊吧。哎，
1: 好。哎。哎呦，没变呐，一点都没变你。
3: 来来来来来，上楼。
1: 好好好好。哎。

0: 哎，来来来，喝点水哈。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1: 请坐请坐，请坐。
0: 梁
2: 大姐，
0: 这，你平时不住这儿啊？
2: 哎呀，我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所以这两天一直在那边照顾她。哦，
0: 就是今天刚跟我姐换个班回来休息休息。哎呦，
1: 照顾老人不容易啊。嗯，
0: 可不是嘛。
1: 对了，我现在这个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啊。你们俩是？我是潘江海啊。
3: 我，徐国柱。
1: 哎，这耳生啊，我原来是在人事科工作的。按理说，厂里的人我熟，但是你们俩我怎么没印象呢？啊，那个90年代啊，不是那会儿流行下海吗？
3: 我们俩97年就辞职了，去深圳做生意了。哦，
1: 97年那是我还没有调到人事科，那确实是，哦，难怩没印象。可是我们呢，对你印象深刻。你那时候可是咱们厂的厂官啊。
3: 那个时候咱们厂就俩美女，一个廖旭如，另一个就是你。哎，
0: 我跟旭如那没法比的。
1: 哎呦，说起这廖旭如啊，真够可惜的。
3: 你说当初那么多人追他，非要找一个卫生义怎么个玩意儿，
1: 害怕他给害了。哎呦，
0: 谁说不是嘛？是真可惜呀。哎，那你们怎么找到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1: 啊，是这样的呢，我们呢，找了一圈的老同事才打听到您的。嗯，我们主要呢是来看看你。另外一个呢，想跟你打听个人。
0: 谁呀？
1: 江连山，你还记得吗？
0: 咱们厂
1: 楚运车间主任，记得呀，哎，他当年也追旭如的。哦，对对对对。啊，你们找他啊？啊，是啊，你看我们那会儿啊，没事老在一块喝酒，关系特别铁。哼，这不是我们俩刚从深圳回来嘛，想找老同事聚聚，哎呦，这问了一圈人啊，都没有他的联系方式，这不是。
0: 江连山呢？我前两年倒是见过的。哦，那次呢，正好是二话厂的老同事聚会，他就来露了个面儿。哦哦，人家现在可忙了，说是开了个旅游公司。
4: 这是江连山近3个月的银行账户信息。这周一，江连山的一张银行卡在海丰路附近的自动取款机上提了2万块钱，这是每天提款的上限。最近一次是昨天，在大悦城刷卡买了3部手机。来，我做了2个小菜，你们边吃边聊啊。
3: 饭就不吃了，正好在附近办案，顺道过来的。
4: 那行，那我不打扰了啊，你们继续。
3: 好，好。
5: 老天，啊，
4: 谢了啊。
5: 谢就不用谢了，别再坑我就行了。
3: 对了，你们查的这个江连山

0: 以前跟卫生义还是同事，是吗？我说老几位，够执着的。
1: 嘿，这老田是学贼了啊！知道咱们还一直盯着卫生义呢。 临走还点咱们一下，
2: 他这是进入新角色了，看竞争不都这样吗？好人他们总，不，他们不背。哼。

0: 就是他。这个人你见过吗？有没有在你这儿买过手机？看着有点眼熟，但是记不太清了。
1: 这个高个的，就是在银行取钱的人。他们拿着江连山的银行卡又取钱又买手机的，到底什么人啊？哎，
0: 没准还真让背头说中了。这个江连山并不是跑路啊。
2: 被绑架了？他们仨是绑匪啊？
1: 甭管怎么着，先得把这仨人找着再说。
0: 说的容易，上哪儿找去？
2: 有个人能帮上忙。
3: 小吕回来了，今天晚上他要去崔师傅家看他。
4: 嘿，这小子回来的真是时候，说好了晚上背头家集合啊！楚政委，
3: 看什么呢？怎么我一进来就关了呢？
4: 一个失踪案，让徐曼学习学习。嗯，
3: 失踪案，刑侦队送过来的。哟，你们和张队缓和关系了，啊？
4: 挺好。嗨，
3: 这个楚政委，你这话就不对了啊！这个都是一个局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怎么非要把同事关系弄得这么复杂呢？哎，
4: 郭大，这不是你说的吗？我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那什么什么的。对，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杂案的，挺好挺好。小徐，别忘了写进工作报告啊。
0: 好。

0: 这是香橙的特产，腊肉香肠。哎，还有这个，海城的木耳。
1: 还有这个是特产藕粉，给师娘们的，吃了美容养颜的。
2: 谢谢。
1: 还有海盐小圆饼。
3: 嘿，小吕，你这是打算开小卖部啊？整了这么大一箱子。
1: 刚参加工作，头回出差都这样，各种土特产的往回带，这时间长了就不会了。嗯，
3: 哎，小吕，以后啊，你就空着手回来。 临上班以前呢，去趟步行街，去那个土特产品商店，现在全国各地的土特产那儿都有，随便给同事买点就行了。我们呢就千万别再买了啊！
2: 我们那会儿啊都这样，去当地的超市拿点印着地名的塑料袋，你回来装什么都是土特产。
4: 这样，
1: 哎呦，你们别教坏。
2: 现在网上就啥都有，谁还啥乎乎的人肉背回来啊？
4: 哎。
1: 这是人家小吕的一片心意，你们怎么还都不领情啊？嗯，我们是心疼孩子，这么大一箱子多重啊！
3: 其实也没多少东西，我一样都买了三份，三位师傅一家一份。
2: 小吕，那你给徐曼带什么礼物了？
5: 我不用，啥也别给我带。
1: 啊，其实我还真带了，我本来想一会儿再给你。
3: 哎，别一会儿啊！
2: 我们都在呢，拿出来让我们瞧瞧。
4: 就是，你还不好意思了？
2: 哎，你们别瞎起哄啊！人家小年轻，带的礼物肯定跟你们不一样。
5: 哦，
2: 哦
5: 哦
2: 哦
5: 哦
2: 哦
5: 哦
2: 哦
5: 小吕，你要带了你就现在拿出来，别神神秘秘的。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我知道他们仨对我有意见，毕竟是老同志嘛，我上回已经让着他们了，穿好了护具让他出出气的，但这回可真就过分了啊！
3: 对，确实过分。网安联合办的那个大案进展得怎么样了？需不需要我们三叉戟工作室提供支援啊？
2: 这种案子
3: 道理的人，今天正好大家都在，可以说是见证了咱们市局的将相和了啊！
2: 哎，就是我这个人吧，他也不记仇啊。那既然今天崔师傅都有这态度了，哎，这事儿就翻篇了。
3: 对，翻篇了。
4: 等会儿，别翻篇。你刚才说什么？你不记仇，我什么态度？啊，
3: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化解误会，将来大家可以强强联手，精诚合作，是不是？嗯，
2: 啊，楚政委说的对，那个我呢一直想跟三叉戟啊，咱们联合办案。
5: 哎呦喂，我们可不敢。
3: 潘师傅，这个时候不要再点火了啊。
4: 孙子，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今天人张队诚意满满，买了东西登门道歉，咱们伸手不打笑脸人。
2: 嗯嗯。哎，不是不是，等会儿，崔师傅，我登门道歉，你是这么理解的？
4: 那不然呢？
2: 不是你请我来要向我道歉吗？
4: 我向你道歉，还请你来？啊，
3: 大家都是同事，谁跟谁道歉不重要，争论这个没有意义啊，不争论这个。
5: 哎，楚政委。你这会儿怎么不明辨是非了呀？
2: 楚政委，这什么情况？
5: 什么情况看不出来吗？楚政委这是想两面战，玩线了。
3: 行了，我在中间做了这么多工作，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你们双方化解矛盾？你们倒好，没完没了了，把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崔师傅，不是我说你啊，这次事情的起根就在你，你殴打张建国同志，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没让你当众道歉，已经是网开一面了。现在给你台阶，你说你还不下？
2: 哎，楚政委这是说了句公道话。
6: 瓜大，你知道背头为什么打这孙子吗？
3: 别说话，你们三个沆瀣一气。
7: 那他取笑、奚落、污蔑同志算怎么回事？
2: 不是，崔师傅，你要这么说的话可就没劲了啊！我那就是开个玩笑，
7: 那是充满恶意的嘲笑。
2: 行。我不跟你争论了，合着今天我就不该来是吧？
7: 我也没请你来。
2: 楚政委，没得聊了，我先走了，再见。
3: 赵子，
7: 把你的东西拿走。
2: 楚政委买的。
3: 你们三个呀？
8: 哎，楚政委。
3: 哎，赵哥。
8: 这楚政委怎么了？着急忙慌的，出什么事儿了？
5: 戏演砸了，补台去了。
9: 小周，哟，
10: 徐师傅，
11: 大晚上的怎么还站街啊？
10: 接到报警，说有人呼吁门炸街，这不出来看看吗？哎，怎么着？大晚上跑海丰干嘛？
11: 找你帮个忙。
10: 怎么，查这四个人？嗯。什么大案子？没接到协查通报啊？
11: 协查通报发你所里。再说，没协查通报，我就不能找你帮忙了。
10: 能，必须能。你大棍子安排的事儿，一定办到。
11: 这几个人啊，应该就在你们海丰区这片活动。待会儿啊，我转发一份到你手机上，你发给兄弟们，让他们平时给我留一点。一旦发现，马上通知我。
10: 好嘞，
11: 走了。
10: 好。
12: 周师傅，这是谁啊？
10: 三叉戟，听说过吗？

0: 谢谢啊，不客气。
1: 怎么样，你倒是跳过吗？
2: 没有。
1: 我们是警察，我在找这三个人见过吗？
3: 二位好，这三个人你们见过了，这给你们见过。
1: 怎么样？
2: 都不认识。
1: 来，这儿去问。
0: 行。
1: 哎，
2: 还是没有。
1: 二位师傅，
3: 来，
1: 来，跳下来。哈哈哈哈。去那头看看吧。

0: 哎呦喂，有年月没干过这种苦差事了，小菊，嗯，这个呢就叫做扫大街，知道吗？累不累啊？
1: 还行，我刚毕业的时候分在派出所，参加过走访排查的行动。哎呀，
0: 以后这种机会不多喽。现在呢都是高科技，那叫什么？智慧警务系统，咱们这种土办法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2: 你得了吧，什么时候也得靠人。
0: 你徐师傅呀，这是观念落后，跟不上时代。老板，
3: 哎，
0: 再加仨鸡腿。
3: 好嘞，哥。
0: 吃腿补腿。嗯。

0: 师傅们，看群。就是他们仨。哎，
1: 老板，哎，钻个地图的好不好？
2: 快啊！我就知道小吕还是靠得住的。
3: 小吕说这是他帮市局破那个网络毒案的时候偶然发现。
2: 混的怎么样？高科技还是效率高吧？嘿，你干嘛呢？到了呀，鸡腿都掉了。我那根鸡腿也给您吃。许曼，
4: 潘师傅，我那根鸡腿也给您吃。
2: 嘿，这俩姓徐的。
5: 这么漂亮，干点什么不行啊？哪怕干个内勤也好，何必非得上一线？潘师傅，这话您会跟小吕说吗？小吕啊，你长得那么帅，干点什么不行呢？干个内勤也好啊，何必非得上一线啊？男孩上一线就天经地义，女孩您就觉得不可思议。
2: 我觉得当警察特别有意义，穿上警服还特别帅气，单压成四耶。嘿，你还会数来宝呢？什么乱七八糟的？
5: 你不懂。
2: 喂，齐队，啊，什么？改今天了？不是说好了下周吗？哦，好，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来。那个小徐啊，我这儿有点突发事情啊，关系到我人身人命，我得马上回局里一趟。你看你能不能先自个儿跟这儿盯一会儿？
5: 行，没问题，您去吧。
2: 好，有任何事情都别轻举妄动，一切以安全为重。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徐师傅10点钟来给你换班。
5: 放心吧。

0: 师傅们，那三个人出现了，进了万鹏的店。
1: 小徐，你千万别轻举妄动，我这边马上完事儿。
2: 喷子，你没跟徐曼在一块儿？
3: 小徐，注意安全啊！
4: 哎哎，
5: 停下停下！
4: 停停停！
6: 怎么了，鹏哥？
5: 明天一定要把车给我送过来
4: 啊！
6: 放心吧，肯定给你送过来啊！
4: 明天10点啊！
6: 肯定的，肯定的。
4: 去，
6: 好嘞，走了啊！
5: 慢点啊！哎，
4: 师傅们，他们开着我那辆车出去了，我跟过去啊。

0: 麻烦队长过来。
1: 兰博呗，刚开完兰博，你换辆新的。
0: 我看刚才万哥长生气啊，你看这两天咱们老实人店里换人家客人调开。
1: 我怕什么？现在老万不敢打我怎么样？记住了，腰杆要硬，就得抓着老板把柄。开了几辆破车怎么了？有事办完，但有点股份，咱也当老板。
2: 那一会上哪儿去？
0: 咱帕拉美都开上了，一会儿不得蹦迪去啊？
1: 太早了，穿上拉回去眯一觉，过了12点，
2: 那才叫歇菜场。对对对，今儿周五，妞儿多，你就知道妞儿。
1: 你俩凑一对儿，我还单着呢，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2: 看这妞了，
0: 她刚才也看我来着。
2: 那你问问她，一会儿跟不跟咱一块蹦迪去？
1: 怎么问呢？又不认识。这样，拿着，我带你去。
2: 行啊，走吧。
1: 美女，就你自己吗？没事儿，我这哥们儿想跟你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0: 你好。
1: 对不起啊，没兴趣。
2: 有个性，我这哥们儿就喜欢有个性。一会儿跟我们蹦迪去。你的车？那
1: 肯定是我们的车呀，还有假吗？
2: 走吧，我们四个人，那儿有个姑娘，咱正好两对儿。娜娜，两桌一块儿挤啊。
1: 行，老板。
3: 哎，来了。
1: 结账。
2: 你们啊。
1: 哪儿凉快呢？待着去。
4: 这些。还周末的嘛，一块玩什么了？要不给面子，走吧。
1: 别碰我。
2: 生气干嘛呀？一块玩玩嘛，走吧。
1: 干什么呀？
4: 干嘛呢？你干嘛的？
1: 我是他爸。
4: 爸，你怎么来了？
5: 他们欺负你没有？
4: 没有说我妹妹。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4: 别别别，想干嘛？
5: 没有没有没有，
4: 想干嘛？
5: 这是喝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收拾收拾，误会误会，吃好喝好啊。
2: 咱们的车呢？
1: 我把车停那儿了，现在恐怕来不及追了，怎么办啊，徐总？
5: 那过来我就没看见咱车呀。
1: 没事，他们一会儿还回来。啊？喏。你把他们手机给顺了。这个呀，
4: 警校教不了你，下回我教你。拿着，车钥匙。
1: 爸，你真帅。
5: 快去。
1: 老板。
4: 哎。
1: 这是刚刚旁边那桌落着的手机，要是他们一会儿来取，你就给他们。
5: 哎呦。 姑娘，你心真善，那伙人呀，一看就是混社会的，刚才还欺负你呢，我都差点报警，你还他们。

0: 手机。
1: 他们是无赖，我可不是。
0: 行，放我这儿啊。
2: 手机看了吗？啊，真有，
0: 是这个吧？
2: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3: 别看这车破，发动机可是新换的，坐稳喽。

0: 喂，潘师傅，我跟徐师傅在一块儿呢。
1: 跟他说，我去他个大脚趾头。
0: 我们在顺兴路的维多利亚小区，我发定位给你。哎，徐师傅，在那儿呢。
1: 行吧。

0: 车找着了，可是不知道他们住哪个房间啊。
1: 物业啊，我车位让人家给占了，A106，我702的业主。
2: A106，那不是21号楼3单元3301的车位吗？
1: 是吗？那我搞错了，对不起啊。
2: 啊。
1: 21号楼3单元3301。看看去。
0: 等，潘师傅马上就到了。
1: 等他干什么呀？你怕呀？
0: 我怕什么？
1: 走啊。
0: 走。
1: 这边。
0: 徐师傅，崔师傅电话。喂，崔师傅。
3: 徐妹儿，你在哪儿呢？
0: 我跟徐师傅摸到他们住的地儿了。
3: 你告诉徐师傅，
4: 千万别轻举妄动，你一定得劝住他。
0: 我怕我劝不住，还是您跟他说吧。
1: 哎呦，三个小屁孩，徐曼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没问题。
3: 万一屋里
4: 有其他人呢？你可别掉以轻心。咱们的目的是找到江连山，这样，我让老田过去支援你。
1: 你找他干什么呀？他又不管这个案子，人家一个经侦的，
3: 多点人手总是好的呀。
1: 那我找人吧。
3: 你找谁？
1: 你甭管了。
3: 徐妹儿，
4: 你可得盯着，千万别让他俩乱来，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好的。
1: 喂，老周啊。你不是在找那帮炸街的吗？

0: 周师傅，
1: 徐曼，小陈，我徒弟，艾乐娟，带上你徒弟了。同时，我们一组的。你怎么还管上我们的闲事儿了？我们在办另外一个案子，巧了，和你们要找的这波人是同一伙人，一共三个人，在屋里两男一女。哎，
0: 棍子，小徐，什么情况？
1: 你还有脸来呀？
0: 我刚才真有急事，老齐找我，
1: 先给你记着。老周，人齐了，老办法。
2: 电表在哪儿？身份证拿出来，快点！你的。
3: 没有，人呢？是你们，我就跟这女孩说了几句话，我没把她怎么着，怎么还报警了呢？
2: 我问你，江连山人呢？什么江连山？我不认识。徐曼。
3: 好好看看，就是他。不知道，没见过。
2: 小子，你给我老实点，我们从万鹏那儿跟着你们一路过来的，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3: 那您知道什么？您给我提个醒。
2: 你跟我耍滑头是吧？
0: 行了，交给我吧。 你叫高庆。
4: 啊，吴长青，
0: 冈美娜。哎，看看，这个人见过没有？问你俩话呢，别看他。说，
5: 我们不认识。
0: 这把记录仪开着没有？
4: 一直都开着呢。
0: 把这小子狗带进来。
2: 蹲好了啊！蹲下，老周，把门关上。
4: 嗯，
2: 你们俩蹲那边去。行吧，歇会儿。

0: 这么早关门了，进去看看。
1: 哎，别冲动，带家伙事儿的嘛。
0: 就这点东西啊？
1: 就这点东西啊？

谁啊？谁？出来！出不出来？棍子，伸向蓝天，还有口气。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安建国怎么样？人还在昏迷中。
1: 小楚，来。

0: 坐这边。你现在代表的是政治部啊。陈队，通报一下情况吧。
1: 江连山和万鹏都死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自从卫生义跳楼自杀以后，我们省厅经侦就一直在继续跟进，深挖背后犯罪链条。现在好了。
0: 线索全断了。
2: 陈队，火气别那么大嘛，这江连山不还是我们发现的吗？谢谢
0: 老几位啊，你们还立功了。
3: 我们找到江连山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我们要是再晚到一步，恐怕他早就让万鹏抛尸灭迹了。
2: 你们掌握了情况，为什么不第一时间上报？
1: 之前我可是提醒过你们的啊。
0: 我们呢也是偶然通过廖莎莎才发现了这个江连山，还不能确定他跟卫生义传销案之间的关系。这万一方向要是错了呢？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
1: 现在麻烦就不小。经过我们调查，江连山就是新源卡传销案幕后主谋，他利用旅游公司资源开展传销活动，让刚出狱的卫生义当傀儡，自己在幕后操纵。
4: 当初卫生义在楼顶接到的电话就是江连山打的。
5: 我听你们的！
2: 我就是一个替死鬼，我的命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0: 那万鹏什么情况？他为什么要绑架江连山？
1: 你们不是挺能耐的吗？这怎么没查到啊？
2: 陈队，咱不是大家在研究案情吗？
4: 您别抬杠好不好？谁跟你们研究案情啊？今天来是来处理你们擅自行动的。
6: 小陈，
4: 你们几个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了，这回一定要严肃处理，写每人写份汇报材料，交给主政委。另外我问你们，崔铁军有没有参与这次行动？
6: 没他的事儿，
7: 他腿还瘸着呢，怎么穿开啊？
4: 据我所知啊，张建国可是接到崔立军的电话，才赶到事发现场的。没错，我们发现万鹏的时候，就跟大背头，不，跟崔组长汇报了。他可能是怕我们不安全，就给张建国打了个电话嘛。别在这儿替他打掩护了，我还不知道你们。小徐，你说。
8: 崔师傅确实没参与，他从始至终都不知情。
4: 哦，这么说，是徐师傅和潘师傅的主意喽。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后续由省厅经侦队负责，你们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插手。

0: 徐曼，我跟你说几句话，门关上。
1: 你怎么回事啊？我交代你的任务呢？什么任务啊？
0: 你别给我装傻啊！陈队，你现在不是我的领导，我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的成员。角色转换挺快呀。把手机放下，跟你说话。
1: 陈队，你说完了吗？我还得去开个会。
0: 坐下。你少糊弄我，真是学好不容易学会一出来。我看你现在越来越像他们三个。你老实告诉我，这次到底怎么回事？
1: 潘师傅不都说得很明白了吗？反倒是你啊，陈队，应该好好反思反思。 你说你在省厅那么好的平台，那么好的资源，你怎么反应比这三位老师傅还慢半拍呀？
0: 你以为我就盯着这一个案子呢？我们事儿多了。

0: 你刚才说三位老师傅，崔铁军是不是参与了？
1: 我那说顺嘴了。
0: 肯定有猫腻。行了，你干嘛呢？就等你了。陈队，你聊完了吗？要聊完了，我们有一个紧急的小会。

0: 就我们仨。再过一个路口就到医院了。哪个病房啊？好，一会儿见了。
1: 张建国情况怎么样？
0: 还是没醒。

0: 情况怎么样？头部遭到猛烈撞击，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命是保住了，但是大脑损伤严重，能不能醒过来就不好说了。医生让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就是植物人了。
1: 我要是不给他打那个电话，他就不会这样。你也不要太自责了，你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不然徐师傅就危险了。他是为了救我。张队尽到了一名警察、一名刑警队长的职责。不过说回来啊，你们仨那阵儿可没少针对人家，关键时候人家张队还能站出来，不跟你们计较。
0: 以前呢，也就是跟他开个玩笑，逗个闷子，都是同事，哪有什么深仇大恨的？看见老张现在这个样子，我这心里真是挺不好受。哦，对了，医生跟我说啊，让我找他熟悉的人。
1: 跟他说说话，有可能能唤醒他的意识。你们三个，要不试试？我们吗？不应该是他的家属、亲人吗？都试试呗。你们那会儿把人气得够呛，现在也应该跟他道个歉。再说了，人虽然醒不了，但是还是有听觉、有意识啊。你们可以试试，没准能起到点作用。
0: 我看行，我试试。
2: 老张啊，我这人吧，说话嘴是损了点儿，但我不是诚心的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给你赔礼道歉，建国，你要是能听见，你就张张嘴，哪怕动下眼皮也行啊。我这，哎哎。
0: 他刚脸动了一下啊！
2: 是吗？是是是，嘴角好像抽了一下。
3: 是心理作用，真能给你说醒了，那不成了医学奇迹了吗？
2: 不，那个棍子啊，那个没准管用，你试试，真的，真管用。
3: 管不管用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话跟他说呀？
2: 张建国，我是徐国柱。 你要是个爷们儿就醒过来。我跟你说实话，那天我面对那五个人，心里真有点慌。

毕竟年纪大了，但是我一看到你来了，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那下砸的应该是我。你是一个特别牛掰的刑警。醒过来以后，咱们还要联手办案。

0: 崔师傅，你还欠张队一个道歉啊！其实心里边早就道个歉了，这不是好面子吗？嘴上一直没说。平时咱俩虽然不对付，但是关键时刻还是想起来给你打电话。但这也把你给害了。
1: 你只要是能够醒过来，你就打我一顿，尽管打，不带护具。我这个人也欠打。你别光说呀，
0: 当着见过面抽自个儿一大嘴巴，刚才楚政委也说了，他能听见，兴许管用。可以打。好，建国。
2: 那我就抽我自个儿一顿。你看，动了吧？继续，有反应了。
3: 你们俩在这儿开火车呢？
4: 你们俩在这儿耍我呢？
5: 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哎呀，这回真解恨。我也是刚才发现，轻微脑震荡，这诊断书在床尾贴着呢。哎呦，
6: 楚政委，没想到居然你也耍人呐！啊，
5: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你们三个都跟茅房的石头似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三个给张队道个歉。
7: 这回。
5: 咱们就扯平了啊！
8: 扯平了，扯平了！来坐，坐，坐，坐。
5: 来来来，您坐。不过说真的，这回张队受的伤，确实是很严重，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啊。
8: 没什么，咱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
5: 我这就是断了条胳膊，加上脑震荡，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啊，咱们都是警察。 谁都有点个性，也都有各自的想法。平时闹点矛盾，发生点冲突，都很正常。但是在面对犯罪和同事危难的关键时刻，绝对不会因为个人的恩怨泯灭心中的理想和正义啊！这就是合格的公安干警啊！老三位，要是张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你们也会义不容辞吧？
0: 那当然。
7: 嘿，瞧瞧，还是人楚政委有高度。
5: 少给我戴高帽子，我可还等着你们俩的工作报告呢。
8: 建国，谢谢。

0: 老万，帮我查一个人的底，叫万鹏，在海丰那一带开修车行的。一会儿把照片给你发过去，跟老刘老方也招呼一声，有消息告诉我。回见。
1: 徐师傅，不是说不让咱们插手了吗？
0: 我插手了吗？打听打听不行啊。
1: 再说了，你不想弄清楚这个万鹏到底怎么回事啊？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咱们刚一查到江连山，他就被人绑架了。先是这三个年轻人取走了江连山卡里的几万块钱，也没见到这个万鹏去索要赎金啊。可见，不是简单的绑架。
0: 嗯。

0: 我在家待着，都长蘑菇了。哎，搁点带脆骨的，给背头补补钙。
1: 背头，江连山的案子你怎么看？要我说呀，这案子差不多得了。
0: 什么叫差不多呀？
1: 咱不就是为了找出魏生义背后的那个主谋吗？咱们也挖出来了，江连山呢，而且人也死了，正好就收吧。这肉要是煮时间长了，费牙啊。
0: 哎，这肉要是没煮熟，你吃下去不怕窜稀呀？往下那几个疑点咱都没捋清楚呢。
1: 哎呦，行了行了，一说什么就搬出老夏，你不烦人老夏都烦了。还有什么疑点啊？江连山跟魏生义可是一伙的，当年李凤山的死也跟这个江连山有关。魏生义替江连山顶包进去坐的牢，出来之后，江连山带他一块开了传销，结果东窗事发，他就拿他闺女廖莎莎来要挟他，逼着魏生义跳了楼，这不就形成闭环了吗？逻辑链完整啊！
2: 这都是你在推断。
1: 废话，那现在可不是，只能推断。
0: 那万鹏绑架江连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绑架的时间正好就是咱们找到廖莎莎的这个坑节？你别说是巧合啊，你先问问你自个儿信不信。
1: 可现在问题是这几个人都已经死了，你上哪儿查去？
2: 喷子，那天你拉着江连山去医院，当时他还有口气儿，那在车上他就没说什么。
1: 没说什么，只有进的气儿，没有出的气儿，他能说什么呀？丸子好了，赶紧吃。
0: 孙子，你跟我们说个实话，你是不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你受影响？
1: 没有啊，我受什么影响？不过郭局可发话了啊，这案子不让咱们仨再插手，咱们呢也别太拧，何必跟领导对着干？
2: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话了？
0: 哼！你那个提复职的事儿怎么样？有戏没戏？
1: 不知道，等通知呗。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说句老实话。我也皮了，爱咋咋地吧。
0: 真的，你们预审的第一步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把对手给了解清楚那个。
1: 什么预审第一步啊？你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的？
0: 咱们仨在一块儿多长时间了？你我们还不了解吗？你一撅屁股，我们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1: 这吃饭呢，
0: 你做梦都想混个一官半职的，这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提复职了，你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拖你的后腿，你受牵连，对不对？
1: 你审我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0: 你什么尿性我们不知道，这要搁以前，一说复职的事儿。屁颠儿屁颠儿的上蹿下跳，今天这儿吃了半天了，一句没提，这正常吗？
2: 你太不正常了。
0: 刚才问你江连山说什么了，你的反应就很反常。
2: 鹏子，你没跟我们说实话。
1: 你俩还有完没完呀？什么意思啊？把我当犯人？
0: 我们是想劝你。你要心里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顾虑，你跟我们说，我们帮你出出主意，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你把什么都闷在心里头，你再闷出个好歹来，是不是？
2: 喷子，你要是跟我们俩都还藏着掖着，就太没劲了。

0: 我就知道，我瞒得了谁，我也瞒不了你俩。哎，我就跟你们说实话吧。那天在路上，江连山确实开口。
1: 江连山，撑住啊！别睡着了，马上到医院。
2: 自病。
0: 什么？大点声！
2: 一峰山。
0: 子冰三号，三号。
3: 江连山还说什么？没了，真没了。倒了一会儿气儿，他就不动弹了。子冰三号，那是十多年前一种新型病毒的名称，你们还有印象没有？
0: 这个事儿深了，他那时候脑子都不清楚，也许说的是胡话呢。
1: 哎，你说这话你自个儿不心虚吗？咱不能自欺欺人啊。
0: 哥，哥给，咱甭管这案子背后是深是浅，咱能不能先缓一缓呢？我都辛辛苦苦把当年的底儿给兜出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4: 可是这个案子要是真的跟子冰三号有关系，那咱们仨办不了。这个案子必须得往上报。
3: 魏头，你这兄弟我考虑考虑成吗？等我当上了这个副支队长，你爱怎么查怎么查，我一定全力配合。你别在这个节骨眼上搞这么一出啊！政治部明天找我是最后一番谈话，成败在此一举，我不想功亏一篑呀。你们二位就当心疼心疼我这个弟弟行吗？
5: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
4: 这么重要的线索你都敢隐瞒，还副支队呢？你当警察都不配了。你少在那坐着说话不腰疼。你了解我的处境吗？你是金箍棒，光棍一根，能屈能伸，一会儿刑警队，一会儿巡大街的。我跟你不一样，我有老婆有孩子。
1: 哎，喷子，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4: 对，我就没劲了。还有你，更年期综合症没好是吧？见不得我好是吧？
3: 你再说一遍。
4: 不说了，怎么样？没事吧？
0: 腐肉计，
1: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哼。

0: 你们想干嘛？说吧。
1: 跟你聊聊，话聊。
0: 我又没病。
1: 我看你病得不轻。
0: 你不都打算上报了吗？还有什么好聊的？
1: 我在医院的时候吧，你跑来跟我说了一大通，我得还给你啊。

0: 恨子，你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只想着当将军的士兵也绝对不是好士兵。你干警察20多年了，那要说预审，在我心里你就是 number one。但这不意味着你就能管理好一支队伍，那是两回事儿，使的是两股劲儿。你是个好士兵，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当个好将军。当然，我不说你肯定不行，但问题是，你现在是个兵，你就先得把兵当好，你说是不是？我们不是不考虑你的情况，但问题是现在案子等不了。如果这个案子真的跟子兵三号有关，在江连山和万鹏出事以后，我们很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我刚才跟棍子商量了，我们尊重你的意见，不让你为难。这个情况上不上报，什么时候上报，我们听你的，你来定。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1: 恒子，在医院的时候，棍子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现在也想问问你。当初你选择当警察是为什么？

0: 用吗？
1: 不好说。
0: 哎，咱们得先去趟医院。我刚才脚啊吃了点劲儿，有点不太舒服。
2: 真的？
0: 真的。
3: 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别瞎出去溜达，非不听。现在好了，又严重了。这次如果不好，你腿就瘸了。哎呀，
4: 一个不留神，寸劲儿，没什么大事儿。
3: 不许跟我嬉皮笑脸！我严重警告你，从今天开始，到你彻底康复，你老老实实的在家给我待着，哪儿都不许去。
4: 啊，你这是想让我坐牢啊？
3: 什么坐牢啊？我这是为你好。
5: 喂，楚政委，他回来了。
3: 对，他说跟几个朋友去聚会去了。
5: 是，让您费心了。好，再见。
1: 你跑去给楚政委打电话了？
3: 我下班回家找不着人，打你电话你又不接，我只能找你们领导啊。
4: 哎呦，你找他干什么？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你
3: 我找他怎么了？他是你们政委，而且很有水平。不瞒你说，最近我一直在跟他沟通交流，了解你的情况，发现你有很多的问题和毛病。
1: 你还用跟他了解我的情况？
3: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楚政委说了，组织性纪律性不强是你最大的毛病。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呀，所以为了让你早日康复，
5: 咱找楚政委评评理去。
1: 好，好，好，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5: 这还差不多。你可答应我啊！幼稚。

0: 潘鸟海同志，今天是例行的考察谈话，你不用太紧张。你是1992年进入公安系统工作的，先是在葫芦沟派出所，后来调到了市局，一直在一线。先谈一谈你的工作心得和体会吧。
1: 小潘，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不是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6: 我第一次的印象，
7: 这个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6: 今年第18年来入茶一下。
8: 哦，玻璃风好像是，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嘛。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8: 为什么叫师呢？夫妻店嘛，一个叫师，一个当，两个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私单创店的第17年。
8: 还能写
6: 今年是17年了。
9: 那个广告词
8: 对啊，怎么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10: 外地人啊，第一次来泉州。
5: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苏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11: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一只大概多久？
6: 大概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11: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6: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11: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8: 番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1: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2: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1: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2: 这只鸭子的全程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滴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练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练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得透亮，
3: 它的生姜很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清香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尝了很入味，
4: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5: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6: 很糯，很好吃。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3: 这个鸭子的皮也很好，
7: 肉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2: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它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4: 江西莲花鸭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8: 我们酱板鸭
6: 感觉完全不一样，
7: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啤酒鸭哦，
6: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7: 姜母鸭
4: 是吗？还有人
6: 姜母鸭啊？
8: 姜母鸭。
5: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哦，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9: 我从杭州过来，
10: 南京的，
3: 江苏无锡，
4: 我江西的，
6: 湖南来的，
11: 长沙，
12: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5: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2: 值得他唱过戏。
5: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2: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5: 爱咋咋地。
2: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5: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0: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2: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5: 不一定哦。
2: 要再开心，要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

0: 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 我买了鳗鱼，
2: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年三个节嘛，清明啊、七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3: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十六，土地生，初二十六拜拜嘛。
0: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4: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5: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4: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0: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6: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0: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4: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7: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0: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7: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功。
3: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哇，

0: 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1: 我买了带鱼、鳗鱼。
2: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3: 我买了好几种，10来10种吧，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2: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0: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祭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4: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0: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5: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办就这样子，过来这边十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20几样。
4: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2: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类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6: 如果热了再下去，才不会干，还好吃。
0: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7: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0: 铁祭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7: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购齐。
0: 买熟食来铁祭，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7: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0: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7: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号，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0: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4: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了。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6: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2: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3: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8: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啊，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0: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6: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的30年了。
0: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香，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祭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6: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祭的油香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

0: 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1: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0: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2: 祭祖的话必须要全套，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0: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3: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2: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啊。
3: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订一整只。
2: 真的不能散的，
4: 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0: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5: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了。
3: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5: 就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0: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5: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式的教人家。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0: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5: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0: 作为叛逆的卤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5: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咸，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0: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3: 闷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0: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2: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6: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对对，也不会太烂。
0: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5: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0: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4: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它配方不一样。
6: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0: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卤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5: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2: 一般做不了，他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5: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冠吗？它的冠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冠，但是这个冠呢是皮带骨。
0: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5: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部，

0: 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鹅肉一般很少人会去吃。潮汕这边就送你，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1: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臊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2: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乳香直冲后脑勺。
3: 2-3天都会吃一次。
4: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5: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2: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臊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0: 头三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5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2: 从叛逆少年到鹅臊，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

0: 朵和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 水口，它可以缓冲雨季时上游下泻的山洪，也可以阻挡海潮对沿岸的冲击。一方城池，永保安澜。

中国历史上数次由北而南的大迁徙，形成了汉族人民中一个特有的族群——客家人，也因此创造了一种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观——客家民居。

0: 既为客家，当然不能喧宾夺主，选择的定居点多是山高水远之地。为了能够抵御野兽盗贼的骚扰，为了能够完成聚族而居的需要，一种巨大的可以容纳百人甚至千人居住的单体民居建筑在中国东南沿海蔚为壮观。
1: 我们叫河南一带叫避难嘛，叫马龙泉。当地的南方这边呢，居住之土著人，当地的土著人啊，因为人口少土地多，你来了不反对，叫客人，叫了习惯才叫客家人。
2: 为什么土楼它可以这个耐受到这么长的时间呢？关键的土楼是用这个生土啊挖起来建造的，这个生土不但不会那个风化变质，而且它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牢固。
1: 客家的方形土楼历史最长的遗址1200多年，原楼历史才不到600年。方楼跟圆楼有很多差别，圆楼可以抗震，方楼不抗震。因为圆楼啊，下面大下面小嘛，它的倾斜，它地震倒不进去，更倒不进来。第二个，圆楼给防风，方楼不行，方楼压力大，大风的方楼推就倒掉了吧，圆楼没受面。
0: 因为地形、气候和材料的不同，同是客家，却也是一方水土一方民居，形成了圆形的土楼、半圆形和方形的围屋。
3: 按照客家的建筑，都是按照围屋啊，全圆的土楼啊，只有我们和平才有那个四角楼。
4: 一个是潮汕文化，一个广府文化。

0: 因为西方文化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客家文化，它这个四角楼的特点，一它是起到那个防洪的作用，第二呢防那个兵匪过来呢，因为这个地方呢官宦人家多，经商的有钱，所以他有一种炫富的感觉。他说：“你建的房怎么好？我也建的比你还有高大，还有更堂皇的。”这
1: 尽管造型各异，但功能如一，防备外敌。
2: 到了这个地方来以后，它一定是结合了三省交界地区的山区的地形，和它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口，在当地为了自保聚族而居，形成了这样一种封闭性的民居形式。
1: 不仅是客家民居，防御是绝大多数中国村落的共同要求。长城不是村落，不过长城不是孤立的一道边墙，它的依托是从山海关到嘉峪关，与长城唇齿相依，共同承担防御任务而修建的一系列军事堡垒。其中，尤以明朝设置九边军镇时期最为繁重。这九大军区分别是辽东镇、冀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陕西镇、甘肃镇。清朝以后没有了游牧民，
3: 虽然它已经过了436年的风景雨势，在这显得吧鬼斧神工，它就顺利在我们村的村东首。
1: 石头街道、石头房墙、石头四合院、石头楼阁、石桌、石凳、石碾、石磨、石桥、石栏，余家村，实打实的石头村。
3: 咱们这个村子啊，就是于谦的长孙于有道逃难来到这儿的，在成化年间，也就是530年来年吧，那时候这是一片深山，他就一目十局，一路石油。开荒种地，在这生了五个儿子。我们现在全村啊就分五股，现在已经发展到了26代人，400户。现在在家居住的是1600口人，这个村95%，他是于氏家宗。
1: 在现代建筑材料丰富的今天，于家村的人依然愿意使用石头叠砌自己的家园。除了为了延续余家村的民居特色，更在于这块块垒石仿佛翩翩锦绣纹，这幢幢石屋好像座座纪念碑，是对祖先、对民族英雄于谦的最好敬献。夯土围墙、石头垒砌或者木头结构，中国的村落都可以找到它的传承。不过眼前的这一幢幢碉楼一时难以寻祖归宗，奇特的造型、先进的材料、混搭的装饰，这种四不像的建筑恰恰是中国村落建筑与近现代文明结合的成功示范。
2: 广东江门武夷侨乡这个地区，它是大量人开始往外走了，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50年代60年代大量的向东南亚、向北美、向大洋洲移民。那么移民以后，他们把海外的文化传播进来了，武夷侨乡这个地区，它的乡村景观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一种变化。一层楼的那种传统主屋，低平整齐的那个主屋的情况下，在村后开始出现点式的别墅、碉楼，它的建筑材料、建筑技术都是从海外来的这么一个情况。说这个呢，它又是移民把海外的建筑文化带到了武夷侨乡。
4: 华侨啊，是很爱国爱乡的。他们好多华侨啊，都在外面赚了钱以后啊，就回来光宗耀祖，建设自己的家乡，

0: 建这个碉楼，他希望以后啊年老的时候啊就回到家乡来。
1: 四川丹巴藏羌民族的碉房是中国建筑叠石奇迹的最早见证。据古遗址和石棺葬墓群的发掘，早在5000年前就有土著先民在这里生息繁衍，并掌握了较高的石砌墙技术。面对这幢幢形似堡垒的建筑，人们首先想到了防卫的功能。确实，

0: 说中国传统村落是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历史建筑文化，是因为这些建筑它有非常明确的地域性和民族性。长江以南讲的是徽派建筑，你到福建看土楼啊，你到云南去看它那个竹寮子，你再到湘东地区你去看府地市庄园，到河套平原去，你到黄河走廊里边去，它不是这样的。你看苗族的建筑，汉族人把它称之为飞檐，它的审美特征非常的多样化，非常的具有民族个性。正是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它的独特性和它的特质性，准确的说，所以我们过去常常说的有一句话叫做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1: 村落的建构受制于地理，但因为它是人类在生活中重要的角色，而使村落逐渐演变为联系历史与未来、原始与现代一个文明因子。天地之间，中国人用自己的观察方法和智慧总结了四时与百物的规律，并据此营建着自己的家园。建构起这些家园的是村落的每一幢房子、每一个布局、每一处设计。这建构里包含着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风雨雷电、花草树木，更有历史文化和风土民情。中国村落在建与构之间生养着一代代中国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我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

0: 我们再讲。好的。宝宝吃饱了吗？吃饱啦。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

0: 48集，植物瘟疫。
1: 我的名字叫阿泽，环保卫士好男儿。看我的壳，不是一般的壳，神奇坚固泛光泽。哈哈，哦，呵呵。

0: 完美救援，举起钳子鼓鼓掌吧。
1: 这绝对不是正常的地震。三大世界的生态环境再次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

0: 地下城出现小规模落石，古树林有地面塌陷情况，部分地区地下水枯竭。
1: 四宝，水底地震导致了地形改变，一部分水生生物的家被毁了。
2: 环保特工队，地下城被修补的部分又出现了裂缝。
0: 四宝，古树林的土地干旱问题又加剧了。
3: 这很可能就是预言

0: 无数的小问题，最后汇聚成一个巨大的灾难。微风公主，森林中的树木大面积出现病变，原因不明。微风公主，树王，树世界出现疫病了。
1: 树王，你的身体和树木出现的病症一样。 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未知疫病，最后可能导致树木的大面积死亡。朱雀、四宝，请你们帮助树世界一起解决这场疫病危机。
0: 树王，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找出病源，解决危机的。

0: 这是我收集的虫害资料，或许对病因的分析有帮助。
1: 这是治疗各种疫病的药剂和杀菌剂。
0: 立刻对数据进行分析，请快找出病因。朱雀，你先去探望树王，调查的工作交给我们。
2: 不用担心我，
0: 我也是环保特工队的一员，解决了疫病就是守护树王。
2: 嘿，说的对。 我们可是自然的守护者，四宝，我也来帮忙。分析数据库的工作交给我，你们去树世界实地调查吧。情况紧急，环保特工队立刻出发。
1: 天才阿泽归队，别忘了带上我哦。

0: 是吧？树木的感染情况很严重，而且感染面积在不断扩大。这边的树叶甚至长满了可怕的霉菌。好多霉菌！别过来，我可不是什么龙虾树。我可能找到病因了。
1: 水灵守护，徽章扫描，一定是他们感染了树木。我发现了一些未知的孢子，很可能就是罪魁祸首。
2: 我也发现了，
1: 扩大搜索范围，一定要找到病原地。

0: 这就是树王所定的病原位置了。哦，潮湿、雾重，果然适合病菌生长。是这棵古树，
1: 没错，
0: 快！

0: 将资料传给徐王子，尽快查找解决方法。
1: 资料对比开始，松落针柄相似度55%，防治药剂如下：松枯枝病、马铃薯碗疫病，其他真菌类疾病对比完成。
2: 四宝，分析显示，你们可以用硫磺烟剂或者百菌清烟剂杀死孢子，然后焚烧消灭病原体。
0: 嗯，明白。
2: 如果要彻底解决，就需要制造出针对性的药物。
0: 我们马上带回病毒样本。哎，嚯，嗯。看我水精灵的厉害！
3: 别！着火了！为什么每次受伤的总是我？
0: 走吧，树王需要我们。

0: 药物研制成功了，疫病正在消退。树王，你醒了？
1: 疫情解决了吗？阿泽和大雄正在给树木喷射治疗药物，树林很快就能恢复健康。
2: 谢谢你们。后续调查显示，是环境的持续恶化导致了病菌变异，引发疫情。
3: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最后一把钥匙，彻底解决环境问题。
2: 我在感应疫病时，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把钥匙。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智能建造解锁建筑业新质生产力；
1: 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圆满落幕；
0: 丰汇古镇以文化遗产保护激发消费新动能。
1: 曲水处理公司提质增效循环用水中水回用技改工程有序推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科技赋能建造，智能引领升级。在我区近期举办的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上，高空巡检无人机、地面巡检机器狗、各类建筑施工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智能化、数字化建造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各类高效精准智能的施工装备加速落地建筑施工现场，以科技创新赋能施工提质增效降本安全，不断夯实我区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根基，助力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杭州湾学校南区竺可桢未来学校的建设工地上，已率先引入多款智能施工设备，实现多工序智能化替代人工作业。在室内，一台打磨机器人正在工人的操作下对墙面进行打磨。这台机器采用三维云图、高精准激光点定位，每天施工面积可达400多平米，可有效减少风尘对建筑工人的伤害。
2: 这台机器一天的工作量的话，相当于一个普通工，相当于三到五个普通工人一天的工作量。然后这台机器的话，它的成本也是相比于人工来说要低了很多的。然后的话，它还有一个就是打磨的一个精度很高，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操作非常的简单。
0: 旁边一台智能爬壁机器人正在进行演示，它采用先进的负压吸附技术，可牢固附着于混凝土、粉刷墙、玻璃等表面，同时搭载高精度视觉系统，实时捕捉表面细节，精准检测裂纹、腐蚀等缺陷，为建筑外立面质量验收、安全排查提供智能化保障。
3: 在高空就是工人很难去侦查的一些地方，然后它是上面有一个摄像头，它可以察觉一些就是施工中有一些漏的一些，就比如施工中有一些裂缝，然后它在8米多高的地方，然后就用我们机器人去高速去侦查。
0: 除此之外，打磨混凝土表面的地平抹光机器人、自动化的腻子涂料作业机器人、全天候巡检的机器狗、高空监测的滞空巡检机等智能建造设备也纷纷亮相，形成了系统化、智能化的施工新模式。各类智能装备的规模化应用，有效破解了传统建筑业人力成本高、施工精度低、安全隐患多、效率提升难等行业痛点，推动建筑施工从人工主导向智能赋能加速转变，为我区建筑业迭代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科技动能。全媒体记者徐立锦报道。
1: 昨天晚上，随着最后一项接力决赛在夜空下冲过终点线，2026年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在上虞体育中心圆满落下帷幕。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亚洲近10个国家和地区的171名顶尖运动员与国内各省市队的接力精英同场竞技，上演了一场代表亚洲与国内高水平的速度与默契的巅峰对决。
4: 3天的赛程里，男子和女子4x100米、4x400米以及混合4x400米接力等多项速度大战精彩上演。发令枪响后，最扣人心弦的就是

0: 那个跑四百米的傅浩然，比较期待他们在今天晚上男子四乘四百决赛中能够获得一个，能够取得一块牌吧。
1: 我们主要是看中国队的，我女儿喜欢，我们老早就来了，在这里等着，五点多、四点多就到这里了。
2: 作为本次比赛全场瞩目的焦点，中国田径运动员谢震业的亮相引来了家门口观众的阵阵欢呼。在亚洲接力锦标赛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中，谢震业与施君豪、黄友文、陈景峰三位小将代表团队出征。赛场上，谢震业负责第四棒，与第三棒施君豪流畅交接，展现了完美交接与年轻梯队实力，最终以38秒08的成绩获得冠军。
3: 这次新的队伍出来，这次的成绩也还可以，对。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需要就是更多的这种大赛的经历去帮助他们更快的成长。
2: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比赛采取了双赛合一的模式，首次将亚洲锦标赛与全国锦标赛共同办赛，既为国际交流搭建高规格舞台，也为国内选拔注入竞争活力。这也是上虞在连续六年承办国家一类田径赛事后，首次迎来国际 A 类顶级田径赛事，进一步擦亮了潮起上虞的城市田径品牌。全媒体记者陈逸超报道。
4: 近年来，峰会这座承载着千年记忆的古城，以故城图新、青春共生为理念，在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中趟出了一条新路。2025年，峰会古镇游客总量突破14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81.5%，带动周边商铺及居民旅游收入超100万元，千年文脉正转化为拉动消费、赋能共富的强劲动能。走进峰会老街，两街夹一河的江南水乡格局映入眼帘。青石板路两侧近300间修缮一新的老屋，保留了明清时期的传统风貌。自2017年起，峰会镇遵循修旧如旧原则，累计投入1亿元，对历史文化街区实施保护性改造，完成约8000多平方米沿街居民和店铺的修缮与重建。近年来，峰会镇聚焦去峰会特色文旅品牌，高质量举办过大年去峰会、青春漫游周、青年歌手大赛等活动。春节五一期间，老街日均人流量突破4万人次。新闻粮站变身公共文化空间，常态化举办创客生态大会、青年学者主讲秀等活动。少剧艺术馆引入名家工作室，实现传统戏曲的现代转译。红色研学、茶文化体验、梁祝文化打卡等5条精品研学线路也相继推出，带动研学客流超3万人次。截至目前，峰会镇通过盘活闲置房产资源2万平方米，老街新业态带动周边商户和居民旅游收入超100万元。从千年古城到千强名镇，峰会正以绣花功夫精耕文化遗产保护，以青春姿态激活消费新潜能，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画卷正在浙东运河畔徐徐铺展。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5: 今年以来，区水处理公司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污水处理绿色低碳升级工作持续深入推进。其中，生活污水处理线中水回用技改工程项目自4月正式开工以来，施工团队抢抓工期，稳步施工，各项基建作业顺利落地，为后续工程完工投用、水资源循环利用筑牢坚实基础。
2: 日前，记者走进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卸载搬运钢运抵现场的钢筋建材，全力保障项目高效推进。目前该工程已顺利完成桩基检测、土方开挖2大基础作业，正全力推进地基层浇筑施工，同时有序开展调节池结构性底板浇筑工序。
6: 该工程呢是通过生活污水处理线的初步处理之后，调到我们的双模处理车间，再通过双模处理车间的一个2次加工之后，对周边的一些企业进行一个中水的一个循环利用。
2: 据了解，本次技改工程将构建污水收集、深度处理、再生回用的闭环处理体系。厂区收集的生活污水经过调节池水质均衡调节后，通过一系列专业工艺，有效去除水中杂质、有机物及污染物，将原本处理达标外排的尾水转化为水质稳定、符合回用。

0: 用标准的再生水资源。
1: 工业上面的一些工业用水，就是道路也好，包括消防也好，只要符合工业用水的标准的话，企业里面的水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次项目来提供。整体的项目是在2027年的年底12月底可以结束。
0: 对企业发展而言，通过工艺升级改造，企业实现了生活污水的二次循环利用，有效降低用水成本，减少水资源浪费。同时，技改落地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水环境治理体系，助力企业节能降本、绿色转型，为上虞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动能。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家庭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婚姻幸福关乎群众生活品质。近年来，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聚焦群众婚恋家庭需求，构建婚前、婚中、婚后全周期婚姻辅导体系，以专业、暖心、精细的服务化解矛盾、修复关系、涵养家风。近日，记者从区婚姻登记中心了解到，为打破传统服务模式，中心整合线上线下渠道，推出新婚辅导、婚姻纠纷调解、危机干预、个案回访、公益课堂等多项服务，并开通24小时情感咨询热线，针对行动不便、不便到场的群众，还推出上门调解服务，真正实现服务随叫随到、全域覆盖。据统计，2025年中心累计提供婚姻家庭咨询服务10756人次，其中离婚调解2285对，新婚辅导2661对，处置危机干预回访接线1000多件，各项服务有序推进，群众满意度达98%，连续多年实现零投诉，一个个暖心故事在服务现场不断上演。
4: 婚姻调解不只是劝和，更是教会大家经营感情、好好沟通。我们提供全天候、多场景的一个服务模式，就是希望让每一位遭遇情感困惑的市民能及时获得专业的帮助。
3: 接下来，区婚姻登记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体系，升级服务能力，用心守护每一个家庭，以家庭和睦助推社会安定。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5: 进入梅汛期以来，我区持续阴雨连绵，空气湿度居高不下，潮湿的天气不仅给日常生活带来不便，也让不少市民遭遇湿气困扰。如何科学祛湿，安稳度梅？今天上午，记者专程走访上虞区中医医院，让我们来听听中医专家的专业建议。
0: 上午9点，上虞区中医医院中医内科门诊前来调理身体的市民不在少数。医生告诉记者，近段时间在诊疗中经常可以发现患者体内湿气偏重，而湿气可弥漫全身，侵袭不同部位，便会呈现出不同的症状表现。
6: 比如说在我们头面部，你会感觉头目的比较酸重沉，然后在胃肠道呢，你就会感觉有这个打嗝啊，然后大便烂呀、腹胀啊，然后表现在这个肌肤上面呢，它就会有瘙痒啊、有湿疹啊等等这一些。
0: 梅雨季雨水多，湿气盛，中医称之为湿邪当令。张医生介绍，湿邪入侵分为外湿和内湿，外湿来自潮湿环境，内湿多由饮食贪凉、久坐不动、熬夜伤脾引发，两者叠加更易诱发湿疹、关节酸痛、肠胃不适等问题。针对梅雨季如何有效祛湿，张卓莹医生给出多方面的调理建议。
6: 是你不要住在这个北面的房间，洗完澡洗完头之后一定要把身体擦干，头要吹干，要少熬夜，然后 尽量减少这个思虑。时尚的话，还是尽量劝诫大家要少吃生冷，还有就是吃一些健脾化湿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比如说像山药啦，练身体来进行健脾排湿的。
0: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3: 近日，百官街道中心幼儿园新丰园区举办农场开放日活动，活动以陈鹤琴活教育理念为引领，依托园内特色农场阵地，深化园家社优共体协同育人模式，整合幼儿园社区双方优势资源，将农耕实践、生命教育与乡土文化传承相结合，打造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向赋能的共育新样板。上午9点，在百官街道中心幼儿园新丰园区的户外农场，一派热闹鲜活的景象。孩子们在田间动手劳作，探索自然，在实践中感知生命循环，体悟劳动价值。一旁来自社区的长辈们耐心指导，手把手传授耕种技巧，分享农耕知识，老少相伴，其乐融融。
7: 给你很高兴的，平时你以前我们都是种田的，小半夜你也把我喂食的，我把那个虽然个经验送给小朋友。
3: 据了解，该园区拥有成熟的户外农场实践基地，是幼儿开展自然探索与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但在专业农耕技艺、传统民俗文化讲解方面存在短板。而周边拆迁安置社区内，不少居民有着数十年农耕经验，始终眷恋田园生活。基于这一现状，幼儿园与社区携手共建园家社优共体平台，推行互助共建模式。社区老人入园认领菜地，参与劳作，同时担任孩子们的农耕辅导员。
8: 一方面解决了我们在农场实践当中的技术难题，另一方面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接触我们上虞古老的一些农耕文化。园家社携手，让古老的农耕智慧在孩子们身上得到传承和发扬。
9: 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深化合作，依托这块农耕阵地多开展互动活动，把乡土文化传承下去，让园家社携手的这份温暖一直延续下去。
3: 据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0: 今天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多阴雨天气，气温波动较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我区以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上午太阳偶尔还透过厚厚的云层浅浅露一下笑脸，阵阵清风扑面而来。除了梅雨季的特色闷热潮湿，相对来说我区的天气总体较好。周二到周四天况变化不大，不过最高气温有所回落，在25到28度之间。周五周六随着海上低压系统西侧靠近，逐雨日起梅雨带继续影响，新一轮明显降水接踵而至。本周我区多阴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5: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一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受梅雨带南北摆动影响，今天阵雨或雷雨又再次登上天气舞台。明天雨水主力军登场，雨势会比较明显，还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如果需要早高峰出行，请务必提前规划。低洼路段容易积水，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24到25号，雨带会稍稍南压，雨势逐渐减弱，但空气湿度依然很大。另外，本周后期久违的阳光可能会出现。梅雨季的脾气就是这样，晴雨会不定时切换，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活起居。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部分暴雨，偏南风明天转偏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1到26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海关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曹娥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东关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松下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张镇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丰会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道墟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上浦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汤浦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下馆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永和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梁湖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义亭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小岳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谢塘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长塘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盖北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岭南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晨曦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丁宅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

0: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笑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笑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3: 总书记说， 大力发展苹果树职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职业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2: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二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日至24日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

0: 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7: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起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4: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1: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8: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

0: 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实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案攻坚力，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骚扰挑衅。 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 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 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0: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 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 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勤于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 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15%。15-57，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6.1万人次，增长18.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

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色田野》。夏天是吃瓜的季节，西瓜、甜瓜、南瓜、冬瓜，从蔬菜到水果，顶呱呱的丰富。而敢于创新的台州新农人，给吃瓜群众们又添了一款新品种——奶油南瓜。不仅可以像甜瓜一样可以生吃，而且煮熟之后呢，口感细腻，如同奶油。一起去瞧一瞧。
1: 今天呢，我们的山海经来到了位于三门的柯地家庭农场。听说这儿啊，种出了童话世界里才有的果蔬。哎，究竟长什么样呢？哇，看到这一筐，真的非常可爱。这个不会就是那个公主逃跑时坐的那个南瓜车里面的南瓜吧？
2: 叫做红太阳。
1: 红太阳，
2: 这个是今年最受欢迎的奶油奶瓜。
1: 嗯，就光看外面，我觉得是对得起它奶油这两个字的，真的是很丝滑。但是我现在就很好奇，就是咱们这儿是如何种出这么可爱的果蔬的呢？
2: 那我们带你去我的大棚里看一下吧。
1: 好，
3: 徐姐介绍，奶油南瓜也被称为阿根廷奶油南瓜，是从南美洲引进的品种。与普通南瓜粗壮的形状不同，它看起来像小葫芦，表皮光滑，颜色呈淡淡的橘粉色，很是可爱。因为有奶香味，口感绵密似奶油，而得名奶油南瓜。不过徐姐说，她种这款南瓜并非为了博眼球。
2: 因为他们一个是外观好看，第二个口感啊，它有奶油香味的啊，然后适合小孩子做辅食啊，这个年轻的宝妈妈们他们买的特别多。
3: 种好一个新品种并不容易。奶油南瓜喜热不喜潮，今年的雨季温度低，雨水多，对产量有一定影响。加上奶油南瓜本来挂果率就低，一根蔓只能结两个瓜，每个瓜一斤来种，而普通南瓜能结四五个，个头也大。徐姐从育苗、授粉、挂果到成熟，一步步摸索出提高产量的种植方式。
2: 我们是一脉双枝上去的，然后它一脉双枝的技术啊。它能够给我们老百姓增加经济效益啊。它本来是挂两个果的，一根麦就可以挂四个果子，这样种啊。
3: 为了保证品质和口感，它充分利用了农场得天独厚的环境，高标准培育。五亩的奶油南瓜全部采用了大棚吊藤栽培。
2: 我们是按照有机生态的模式去种，有机肥啊，我们地膜。地膜的话可以那个反光，能够让果子均匀地接受到阳光，所以吃起来口感整个都是很好的。我们绿色防控、防虫网、防虫板，我们把所有的绿色防控设施啊都用在我们这个基地上，是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啊生产整个过程的。所以我们每个瓜果蔬菜种出来比较好吃啊，也安全也健康。
3: 二月初种下，经过三个八月的生长，一般六月成熟，可一直采摘到十月。时下正是大量上市的时候，一经推出就受到食客的喜爱，酒店、企事业单位等合作方纷纷要求供货。
1: 我就真的是很好奇，像艺术品一样的奶油南瓜切开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刚看到上面没有看到里面的这些籽儿的时候，朋友们，我会以为这是一个芒果。
2: 这个南瓜跟其他的南瓜不一样啊，可以生吃的，我们品尝一下啊。
1: 可以生吃的南瓜。
2: 对对。
1: 徐姐，其实它，我觉得它的奶香味是真的很足。
2: 对。
1: 而且吃起来的口感其实有点像甜瓜那种口感，脆脆的。
2: 对，下熟的。
1: 好。我觉得真的对得起它奶油这两个字，就口感是超级绵密的那一种，有点像我们现在夏天吃的那种奶油冰淇淋的口感哈。
2: 这很细腻的。
1: 很细腻的，所以它叫奶油南瓜，对不对？
3: 大南瓜需要切开卖，奶油南瓜论个卖，更适合三四口人的家庭，而且皮薄肉厚籽少，食用率高达90%，加上奶油的口感和特有的功效，虽然产量低，批发价要卖到20元一斤，但仍然供不应求。喜欢创新的徐姐，她的农场里光南瓜就有四种。有时下剪枝人士最爱的贝贝南瓜，有从童话故事里跳脱出来的红太阳南瓜，还有这款被称为南瓜中的劳斯莱斯，40元一斤的价格高居南瓜榜首。
2: 那个就是贵州南瓜，贵州南瓜的话，它要，爬藤爬蔓要爬到七八个

0: 别的蛇才能挂果，所以它跟其他的南瓜又不一样。然后它的口感、香味啊，都吃起来细腻，很香的，跟百里南瓜这个香要好吃。
1: 不走寻常路的徐姐，她的果园里自然不止南瓜这一种特殊瓜果，别人种糯玉米、甜玉米或者是水果玉米。他则种上了拇指玉米。
2: 说到玉米呢，张楠应该算半个行家，因为这个减肥人士都很爱。但是咱们柯地家庭农场这儿的玉米，据说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没有见过。哎，我们请徐姐掰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叫什么？
0: 拇指玉米。
2: 拇指玉米，哎，拇指玉米顾名思义的话，应该就是个头比较小，对不对？
0: 对。
2: 它是有一点 mini 哎，其实光看外观的话，我觉得有点像茭白。
0: 糯糯的香香的和其他大的玉米都完全不同的口感，所以小孩子啊宝妈妈们特别喜欢。
1: 煮熟后玉米颗粒变得晶莹剔透，完美而饱满的排列让人不忍下口。
2: 拇指玉米应该是吃到过的玉米里面属于浓香型的，这一打开啊，这个玉米香超级无敌香，让我尝一口啊，颗粒这么饱满。我感觉它的那个玉米的颗粒是很有弹性的，就是有点像水果玉米跟糯玉米的这种结合体。好，拇指玉米的这个口感真的非常的赞了。
1: 农场里的新鲜事儿可不止这些，马上成熟的还有七彩樱桃小番茄，据说外表炫彩，口味更是一绝。还有甜宝、水果撇蓝、冰菜、养心菜等几十种特色果蔬，一年四季新鲜货不断。尤其是农场樱桃小番茄、冰菜，分别在2019年、2021年荣获浙江省农博会金奖。徐姐的敢于创新并紧抓技术和品质，让农场名声鹊起，也让更多的新品种来到身边，大大满足了本地消费者的需求，建立了较高的粘性。自2015年成立以来，逐渐成为三门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占地面积1300多亩，拥有柯地农场自有品牌，应用互联网加手段实现产品线上线下销售，多平台运营。农场也被评为浙江省示范性家庭农场、省科技示范基地等。
0: 因为我自己学营养学，我要把我们的健康的理念带到农业来做的，健康的理念做农业的，所以我们的品种啊要适合我们现代人身体的健康去种植去生产，好的模式都分享出去，让传统的农业也改变了我们这个绿色农业去发展，然后让我们大家吃得更加健康、更加安全。
2: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3: 颗粒饱满，稻浪齐整，这片位于盛兴交界的甘陵镇凤凰科小坑自然村旱稻基地，错落的梯田已经被黄澄澄的稻谷所覆盖。
4: 这里是这坑，应该是1840克，它就1800克了。我今天是金盆是这样子的。整个嘛，整个1830克。
3: 放眼看这样的长势，基地负责人郭永华对今年种植的节水抗旱稻产量很有信心。
4: 肯定现在至少有，肯定每个地方说割出来啊，现割出来嘛，肯定超过1190束了。哦。是因为那个你刚学我个栽培，那个稻地到底来是啦？也不是半栽上那个啦，有那个稻地像割稻地个啊，我买你那个那个像割稻地个咋地了啊？是季节到了啦，今年啦，季节到了。
5: 少
4: 的嘛。那是自己家个自己家靠国民用呢。
5: 嗯。
4: 啊，自己靠国民用呢，你说全部用的呀？
5: 嗯。
4: 这就是最主要是产量是讲季节的呀。
3: 郭永华和农技人员一边预估着产量，一边查看长势。
6: 啊，两颗没你可交，
4: 没有，没毛病了。
6: 怎么你当个？
4: 没当，一边没当个。
6: 怎
4: 么？好的可以啊。
6: 就至少只当得点，嗯。
4: 来，就至少只当得点。
3: 面对如此喜人的成绩，记者以为今年超长的高温干旱天气对旱稻的影响微乎其微。没想到郭永华却连连摇头，道出了种植的不易。
4: 上个青椒们一家人的功夫，老爷三亩地方，第一批9540克呀。
5: 上天啊！
4: 哎，
5: 你看看水牛是哪里来的了呢？
4: 那一个水牛是生产水库那个，生产水库是放了放到文王口，文王口再走了走到小康，小康4500个田头子打那个小水库，小水库再次放走到回来呀。
3: 郭永华告诉记者，这里的水源历经波折，走了足足8公里。虽然有每亩1569元。

0: 补贴，但如果产量不达标，就有亏损的风险。9月7号，白露节气，绍兴市节水抗旱道示范方产量验收现场会在这里举行。经过紧张的收割测产，最终的产量出来了。
1: 今天呢，我们现场测了3块田，那么这3块呢，最终算下来呢，平均产量是在630.2公斤，这个产量还是比较好的。
2: 632公斤嘛，我们水田里面的一般的田达到这个产量，就是高产田的呀。那我们标准水田里面的那高产专供高产田不说，那么平均产量的话也是650公斤左右啊，那么就是也是说是比较好的一个产量了。那么现在这个旱地里面，就这个积水抗旱的有630公斤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产量相当理想了啊。
0: 种水稻难，种植旱稻必然更加艰辛。现场会上，不少来自柯桥、新昌的粮农前来取经，眼前的丰产对他们来说可望而不可及。
3: 但是流下去那种水洼地哦，同个区块洼地个地方，洼地的地方呢，水稻已经很大了。你缺水的话，一个水稻上不来，还有一个就是除草除不掉。
4: 今年产量基本上九十亿了，今年，主要是很那个恶心，大枝等于大枝采不起，大枝采不起，等于我大枝等于我总想一采起来，总想一天晚上忙一落雨来，然后呢我采枝等除草的季节，采枝除草的时间嘛，到插上年大枝几多采不起嘛，等就很恶心。
0: 有着同样的艰辛，结果却大相径庭。来自柯桥区鸡东镇鸡江村的种粮大户张洪流说，要想旱稻获得高产，种植时间很是关键，这是他在现场会的收获。
4: 目前我来看，我觉得一个人等一个三年至少比俺要好，哎，一个工资说句都铺好了有，是，再一个人等一年种一季哦，一是4月份播种，我是6月份播种，哎，6月份刚刚是高温，那一是4月份算是这雨势还比较好嘞，气温还比较低嘞，哎，俺主要是这个情况。
0: 时间对了，方法对了，这片63亩山坳里的高山旱地成了一片福地。村书记王百祥告诉我们，2018年这里的荒山通过土地整理项目变成了耕地。今年镇政府与市二分田粮食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签订了10年合同，承包人每年上缴村集体每亩300元租金，荒芜的山地增值了。但是因为土地贫瘠，种植上需要下一些功夫。
2: 土地那块平整啊，跟那个保证是人口的那个碰到什么个，就是像耳机个几个尸体之后的那个一缺，怎么种土量大的，那么一个尸呢，就是刚刚尸体里面是方法还是比较用人的，就像耳机个有尸体本劳动。
0: 开沟放水一周一次，就可以基本满足水稻的生长需求。所以抗旱水稻品种的选择尤为关键。今年二分田种植的是在我市推广多年的旱优73品种。
4: 那以前那里我二稻是掉四个，搞是不一样的。再切二切三是只是缺四品种，常规品种呢，在老大都都个是有啊，七十个是有，就是要百些个地方保证四位身高的成熟。二切三是就是像俺买个就是一杆子八。就是四通一次，那就是共享。
5: 节水抗旱稻是这样的，以73为代表的，包括旱优3015、旱粮优8200，它这个三个关键期啊，是需要有一定的水分保证的。一个是它的苗期，就是说，就是发芽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它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湿润的一个环境，保证它的发芽。一个是灌浆期啊，一个是阳花期，这三个关键期呢是需要有一定水分保证的。
0: 今年我市节水抗旱稻推广种植达10000多亩。在今年高温大旱的情况下，旱优73品种显现出较强的抗旱特性，是名副其实的抗旱王。
2: 一个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节水抗旱稻，像这个旱优73这个系列的品种的话，它的抗逆性非常强，

0: 包括抗除草剂还有抗旱，这些能力都很强。那么我们觉得要好好的管，就是像今年像这样的年份的情况下面，要以及晒水的话，你不要放弃啊。那么有这个一定的水源保障的话，它还是能够有比较大的丰产可能的。
1: 好，今天的金色田园节目就是这些。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我和母亲坐着小船到乡下外祖父家里去。我们坐在船舱里，天下着雨，雨点儿打在船棚上，沙拉沙拉的响。船夫披着蓑衣，在船后用力地摇着橹。后来雨停了，我看见一只彩色的小鸟站在船头，多么美丽呀！它的羽毛是翠绿的，翅膀带着一些蓝色，比鹦鹉还漂亮。它还有一张红色的长嘴。它什么时候飞来的呢？它静悄悄地停在船头，不知有多久了。它站在那里做什么呢？难道它要和我们一起坐船到外祖父家里去吗？我正想着，它一下子冲进水里不见了。可是没一会儿它飞起来了，红色的长嘴衔着一条小鱼，它站在船头一口把小鱼吞了下去。母亲告诉我，这是一只翠鸟。哦，这只翠鸟搭了我们的船，在捕鱼吃呢。谢谢大家。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5: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

0: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公务繁忙。
1: 哎，
2: 哥，我这店离你那多近，你只要拔个腿走到自家门口就行了，一点都不耽误事儿。我就是要个面子，
1: 红包也不必包，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是小弟给您的，大哥给小弟面子，小弟表示感谢。这个是劳烦庆典当天您给小弟我的，您只要抬手递给我就行。礼物也不用麻烦，我已经买齐了，绝对有里有面，绝对拿得出手。到时候您直接抬手递给我就行。连题字的帖子我已经找人写好了，还是找名家写的。啊，如果落款大内高手你觉得有辱色呢，我马上叫他们重新写就送过来。
0: 我告诉你啊，别把我的名字写上去。
2: 咱可不是一般的交情，而且这次庆典好多王公贵族的夫人太太都应邀出席的，好多有头有脸的人物也都是要来的。
0: 那更不缺我一个。
2: 缺？那些都是客户，你是我兄弟呀。而且我的客户也都是有头有脸的，敦王爷家的几个侧福晋，中书大人的夫人和岳母，齐王爷家的乌兰山格格都来。穆青兄，你要是不来，那我真肝肠寸断了。兄弟，亲兄弟，咱们这个中西合璧珍品店东西那是相当的到位，我的眼力你是见识过的，能被我收来的东西那是件件能传家，个个能传世啊。哎，穆青兄，如果你有什么好玩意儿想卖点高价的话，一定找我，都是兄弟，佣金肯定给你打个大折。
0: 我还真有

0: 你先给我估个价，好啊，拿来看看。看看，陈水章，木头是福建的，福建出木雕，但没什么好木头。陈水章算不上什么大陆货，但是跟真品也沾不上边儿。工还不错嘛，撑死了20两。哎，不对，看截面，这玩意儿是成套的。 如果只有这么一个，当单品卖的话，15两顶天了。
1: 眼力倒是不错，不仅能眼看出材质，还知道是成套。
0: 大哥，又不是什么好东西，犯得着藏着掖着的吗？还不一次拿出来，干脆点行吗？都拿出来吧，我看全了，我好给你估个准价啊。
1: 我就只有这2件。
0: 那这价。
2: 我给你出个价吧，1000两。大哥，最近是很缺钱吗？穷疯了。只要你能查出这道东西一共有几件，并且查出它的出处，我就给你1000两。
0: 那这钱我得挣啊，这得挣啊！穆青兄，你让我把东西带回去好好研究研究，一日啊不，半日之内，我肯定摸个水落石出。
3: 知宿世为宿命名，知未来为天业名。断尽烦恼为漏尽名，彻底通达三明为之三达。三达剑是前朝剑客方君羽，基于佛学创立的剑法。其弟子失去故法时，后皈依南少林，乘菩提院首座，将剑法演化涵盖三法印的奥义。 成三法印剑。第一式，无常。无常剑是简至极，核心在于寻敌破绽，并击破之。首先，永远是后发制人。一名剑客厉害及震撼的招数，不在于出剑，而在于藏剑。
4: 剑尚未出鞘，无人知其刺向何处，也没有人知道其进攻方向，便没有破绽。眼下无人能免，抓住其破绽，并急速攻之，战况立现。其次，攻击路径螺旋直线，如何才是攻击速度之极？剑刃与破绽处之距最短为直线。 所以这就决定了无常剑士攻击路径必须直线，在通达两点之间，最快既不是弧，也不是直，而是螺旋直线。因此，无常剑法出动时，手腕做接近整圆的旋转。
5: 不过，我没有想到的是，卓不凡带回一个消息。
6: 原本我以为找到另一半宝图就真相大白了，结果现在才知道，宝图共有3份。那卓不凡有没有查到第3份宝图的下落？
5: 只有一点可能，就在天津卫。卓不凡去查了。
6: 天津正好是我驻军的辖区，要不要我安排人去查一下？
5: 不妥，你最好什么都不知道。 北洋现在已经对宝藏有所动作，你若出手，必然会引起很多人的注目，弄不好还会惊动在野的那个大头。我借助江湖力量，就是为了防止引人忌惮。
6: 那卓不凡他是否可靠啊？
5: 天下。 没有可靠的人，只有可靠的筹码。
7: 你岳父让卓不凡去了天津，
6: 是。

0: 去福建，我们就让你去了。不知，如果对钟将军没有信任，你怎么可能调任福建，还这么快？就是因为北洋完全相信钟将军，所以你调任福建，看似是你岳父的一部棋，但其实是我们最大的筹码。你可不要因为别的小事儿而乱了大局。
1: 明白，谢谢程点拨。门三刀把那个柳林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却没有把她送去刑部，那就说明这个女人肯定还掌握着重要的秘密。
2: 门三刀不可能一直把她带在身边，她总不能带着她一起进宫吧？
1: 你难道想劫走她？
2: 这个女人应该不会跟门三刀合作的。
1: 你说的有道理，那门三刀带着他，就是因为不得已，他问不出他想要知道的事情。
2: 可以试一试我们的迷幻计，事情到了这一步，或许用他可以问出来。
1: 是，那我这就抓紧去安排。
2: 注意不要和门三刀发生正面的冲突，一定要小心。

0: 你们这些人不像是你的革命同志吧？正好，让我试试刀。
1: 无常见识简至极，武学思想源于诸行无常，永远是后发制人。
2: 见尚未出鞘，无人知其四象何处，也没有人知道其进攻方向，便没有破绽。
1: 天下无人能免。如何才是攻击速度之极？在通达两点之间，最快极不是弧，也不是直，而是螺旋之线。

但是无我，无我剑士是天下最强的手招。既是防守，就要求有最大的防御面。对于一柄剑，可以看作是一条线，点动成线，线动成面，化方为圆，即可形成一面强有力的防护盾。

0: 这是你继承的菩提元散法印剑吧？
1: 不过我用的是刀。难怪没那么厉害。这还不厉害啊？
0: 厉害你还能受伤啊？
2: 忍着点儿。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卸，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

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忍着点儿。那些都是什么人？
1: 想帮你的人多了，荣天林想，日本人想，北洋说不定也想。
0: 肯定不是北洋，要是北洋的话，直接拿枪了，你还能赢得了？
1: 那说不定。
0: 也不是荣天岭，他们没有那么多人。
2: 而且，你好像是打不过周不凡的吧？
1: 我跟他并未分出胜负。
0: 能用这个的，只能是日本人。你打他们倒是挺厉害啊，他们没有高手是吧？
1: 你怎么说话？
0: 别动！日本人也在找金藤弥藏。
1: 那不是你？
0: 别动，疼也忍着。那我被日本人抓走。跟被你囚禁起来也没什么区别，
1: 区别大了。哦，我要是寻到秘藏，朝廷可以休养生息；北洋若是寻到秘藏，他们就更加嚣张跋扈。
3: 可不论谁找的秘藏，都对日本人没好处，
1: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最好谁都找不到。我若是日本人，抓你比杀你来得更稳妥些。
0: 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
3: 人都有贪念。也许他们想试试能不能从你嘴里撬出一些秘密来。
1: 你学过医啊？
0: 没有，不过我曾经为很多革命同志处理过伤势，那些伤多半都是被你们这种亲情走狗造成的。
3: 你能不能还叫鹰犬别叫走狗？走狗也太难听了吧。
1: 哎，你们这帮革命者，勇气可嘉，但实在是自不量力，动不动百十人甚至几十人就敢去搞起义。大清百年基业，纵然这些年受内忧外患，国力有所不济，那也不是一个流窜海外的孙文能够扭转，区区几个不要命的革命党就能撼动的呀。
0: 你不过是一处小伤，无关大碍。可是如果置之不管，过几天就会感染，就会腐烂。如果依然不管不顾，过不了太久，这条手臂就会废，只能截掉。要是还不去治疗，就会整个人都会因此死掉。孙先生和革命党人发起的一次次起义，看似只是留下了一道微不足道的创口，可是大清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去治疗。终于有一天，这道伤口会蔓延，会越来越大，最终会致命。这就像我和你的差别。母亲大人，
2: 你很厉害，你的强大会令很多人惧怕，但是我从来不怕你。
0: 这就是革命的力量。我知道此时此刻我撼不动你，但是我绝对不会放弃，哪怕把命都搭上我都要试一试，因为我坚信自己最终一定能够获胜。
1: 这么做图什么呢？
0: 难道你愿意看着这个国家和国人在危难之中不愿意施加援手吗？光绪年间为什么有变法？
2: 变法受益的是谁？利益受损的又是谁？
1: 这几个问题，当年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同先帝探讨。变法受益的是国，是民，多少会损害皇族的利益。正是因为如此，非行不过百日耳。我是满人，虽说我是满人，但我知道，若是现在大清还以家天下君临的体系维系，而不选择立宪的话，最终将会被拖入泥潭的。
0: 母亲大人，我说过很多遍了，你不是寻常的鹰犬，其实你心里一直都是认可改变的。你很清楚，现在的清廷只是苟延残喘，到这个时候还不愿意放弃一点点利益，眼睁睁要把整个国家带入绝境。这个国家充满希望，但是这个王权已经无药可救了。你要相信孙先生，相信同盟会。
1: 我不信。孙文没有兵没有枪，只有你们这些满腔热血没有脑子的神经病。我根本不相信你们同盟会有改天换地的本事。我认可你所想，但我不认可你所为。
3: 以卵击石是没有结果的。你们大大小小搞了几十次起义，
1: 有哪一次不是完败？哪一次不是全军覆没？
3: 你们折腾来折腾去，改变什么了？
0: 民智。每一次反抗和斗争，都是在开启民智。
1: 省省啊，你们真的成不了事儿。
0: 没事，你总有一天会相信的。
4: 你知道摄政王载沣也在积极推行立宪吗？
3: 而且已经两次改变了预期立宪日程，
4: 从宣统九年提前到宣统五年。朝廷不是你想的，都是在维护利益的守旧派，也是有在积极维新自救的人的。皇室立宪我势必赞同，但我绝不容许你们这些外人企图颠覆朝廷。我对你没有恨意，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不是为了自己，你们也是为国为民。但你们想的太简单，做的也太极端了。你若是真想为国为民，那就老老实实的，别给朝

0: 朝廷添乱，等载沣丰王爷尽快扫平内患，早日推动立宪。看在今日你给我包扎的份上，聊的这些革命我也还送你。下次你若想聊，我们约刑房。
1: 别，今天不是我要聊的，是你先聊的。
2: 你问我是不是学过医，我就说以前给我们同志处理过伤势，接着你就开始叨叨叨叨说了一大堆我们红工会怎么不行的话。我是看在你受伤的情况下陪你说了几句而已，你怎么能自己聊痛快了，反而找我算账呢？
0: 你急什么？我又没说要给你动刑。
1: 你说这次送我了，凭什么？你自己想受就说，凭什么记在我账上？
0: 好，当我没说过啊。
1: 怎么能当你没说呢？你都说了，送一次了，说出来的话你还能咽回去？
0: 那你要怎样？
3: 送我这次，我攒着，下次再用。
4: 看你们同盟会是斤斤计较的样子，就你们这点气量，还能把天给变了？
5: 让路。
6: 你带了有十几个人吧？
4: 15个。
6: 你带15个人打不过一个人。
4: 大内高手。 什么时候这么厉害？我也没想到门三刀的武功会这么厉害。早知道这样，当初我们就该直接杀了琉璃。
6: 算了，你也尽力了，不能怪你。只是门三刀的实力确实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4: 他毕竟没有办法成天把人带在身边，我们总能再找到机会。
6: 以门三刀的才智和能力来说，这次没能得手，我们想再找什么机会将会变得很难很难。
4: 我会派人叫他们继续盯着。

0: 你还真的是个读书人啊！才看出来呀！哦，我平时不公干的时候就不穿捕快的衣服了。
1: 你这身衣服，再加上这一屋子的书，你若不说，谁知道你是捕快啊？
0: 我爹从小就教我读书，我都成习惯了。现在不忙的时候。
1: 不练武吗？
0: 我们大姑是个小地方，也没什么歹人，练了武也派不上用场。哎，但有的时候我去找我师傅，师傅会拉着我练一练，还会训我。怎么
1: 训你啊？
0: 师傅说话不利索，就是打我呗。训我一定是因为我没好好用功。
1: 你师傅是谁啊？你这么厉害，你师傅也一定是个武林高手吧？
0: 不知道，问了师傅几次，他都不说。但我估计，我师傅以前应该是个武林高手，只是后来不幸被伤了脑子，变得疯疯癫癫的，现在以至于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我记得做捕快第二年，抓了几个乱匪。 拿了一些赏银，我就给师傅盖了间房，就是这间。我是想他老人家如果住得近一点，我还能照顾一下他。哪成想，师傅就进去看了一眼，再也没进去了。怎么劝都没用。好在我师傅身手还是了得的，所以东跑西跑也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偶尔去看看他，给他买些吃的。
2: 那你这次回来去看他吗？说实话，我这次回来自己也不知道该干嘛。上次见的那个前辈让我回来的，见过他两次，只见我两次，应该是有原因的，所以我就回来了。既然不知道干嘛的话，我就去看看师傅。
1: 这次，丁宇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呀？
0: 今天怎么那么多问题？

0: 43协的人不能进京，丁禹去通知他们明天到。但就算是他们来了，我也不知道该让他们干嘛。
1: 那你就别想了，就当是回来歇息一天呗。
0: 我去烧个水啊。

0: 你平时都自己做饭啊？啊，我们大姑县衙呀，县太爷最喜欢做饭了。平时我们不公干的时候，他就在后院里烧菜，还研究各式各样的做法。我们跟吃就行了，根本不需要自己开火。
1: 我听你说，你是你们县衙最厉害的。
0: 当然了，师傅教的嘛。
1: 那，你师傅是什么门派的？
0: 这我哪知道？你不是会功夫吗？这都看不出来。 我还真看不出来，好像穆姓大人也没看出来我是什么功夫。
1: 那，你平时都练什么呢？
0: 跑。
1: 好。
0: 我要是跑得慢了，是不是真拿石头打我？
2: 我跑。

1: 饿了吧？我给你弄点吃的。还是我来做吧。做饭是女人的事情。君子远庖厨，你不是读书人吗？
2: 孟子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说的是不要造杀孽，不是不能做饭。
1: 我在厨房里发现了一箱酒。哦，那是我们大无限牙逢年过节发的。我平时自己一个人也很少喝。
2: 今天不是一个人，一起喝一杯吧。
1: 好。

0: 我敬你。
1: 敬我？敬我干嘛？
0: 这段时间如果不是因为你，我都不知道我会怎么样了，不知道该去哪儿，是死是活可能都不知道。
1: 怎么会？天地之间自有公义。
0: 我只相信你有公义。

0: 还喝？你先吃点菜，来，你尝尝这个，我做的。我想喝酒，我心里难受。你怎么了？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将余焕杰和卓不凡缉拿归案的。大国客栈的案子只剩他们两个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抓到他们。可是我难过，不是因为他们，我难过，是因为我自己。你自己？你怎么了？
0: 可能不知道，一个人想做的事情，跟正在做的事。

0: 事情，完全不是一个事情的时候，有多难过。
1: 此话怎讲？
0: 你不用管我，我就是想喝酒，喝醉了，就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
1: 我陪你。
0: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1: 王维少年行，
0: 算你厉害。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
1: 李商隐花下醉。
0: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2: 唐文如题龙阳县青草湖。
1: 你问个男的，酒都让你给喝了。
0: 那你问。
2: 酒后高歌且放狂，门前闲事莫思量。
0: 白居易的最后，这也叫难？
2: 我让着你。
0: 那你喝啊。
2: 我喝。
0: 扰扰钟灵事，无穷不醉人。
2: 待树轮的劝陆三饮酒。我知道，我陪你喝。

0: 树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
1: 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
0: 你把书狂图一醉，
1: 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
2: 衣带渐宽终不悔。

0: 女巫能够直接看到我这里，就算有人来了，你肯定能发现。不用这样守在门口吧？
1: 你想多了，我在练功，我每天都是这个时辰起床练功，一直练到天明。你以为我像你们搞革命的一样，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
0: 我这不是被你囚禁了吗？我们搞革命的时候经常通宵达旦的。
1: 你现在没革命可搞，赶紧滚回去睡觉，别打扰我练功。
0: 这么安静。
1: 问的什么广？说了你也不懂。不懂。维西，滚！哎呀，反
0: 正我也醒了，要不聊聊？我还有一次你送的机会呢。
1: 柳林，你身为一个乱党，我待你不薄吧？
0: 我是真的不会把蒲剧院封印的秘密告诉你的。
1: 那就别聊了。
0: 我正打算给你换个地方呢。为什么要换？
1: 你已经被人盯上了，待在这儿已经不安全了。我也不可能每天不做事都看着你，所以我得给你寻一个稳妥点的地方待着。
0: 你要把我弄哪儿去？
1: 你身为乱党，能去的地方肯定不多。刑部有监狱，内务府也有羁押要犯的地方，刑部监狱的房子稍微大一点点，内务府吃的好一点点，你选一个吧。
0: 穆青大人。 你真的忍心这么干啊？
1: 怕了，你们革命儿女视死如归，去大牢不应该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才对吗？

0: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小云。你不知道吗？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替谁在做事？ 我叫张小云，你说过我是你的女人。哼，我的女人怎么会在半夜三更闯进我的书房？我的女人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Expo 怀表相机，美国纽约生产。 使用特殊的微缩胶卷，镜头藏在手表的表把上，焦距25毫米，光圈16，这种东西今年才刚生产出来，一般人拿不到，你就已经用上了，真厉害啊！
1: 我不知道啊，讲啊。
0: 边个俾你？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日本人啊？你知道吗？我祖籍在湖北，所以名字里面有个限制。你叫小云，我记得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说我们俩的名字有句诗，叫什么来着？ 燕韶风摊羹，晚饭若了飞。我还记得你第一次在租界撞上我的车，然后在西餐厅偶遇，再一步一步的做我的女朋友。 你设计得很巧妙，差一点我就信了。我撑少少就信了。不说是吧？ 那我们就换一个问题：你真的还中意我吗？我也觉得我有点奇怪。你明明是来盗取情报的，为什么总让我有一种你真的在跟我？

0: 我谈恋爱的感觉。
1: 喜欢你。
0: 喜欢我。真的喜欢我就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你为谁工作，你想盗取什么情报，说。
2: 对于第一次任务来说，确实难了些任何信息，这一点你是值得嘉奖的。所以我专门记住，男人喜欢你也不代表他不会抛弃你，本性是永远无法改变的。记住这一点，你就不会被伤害了。我现在把他给你，用什么处置他，你自己选。折磨他，报复他，弄死他，哼，你心里的裂痕就愈合了。第一次任务完美结束，以后的你将无往而不利。嗯。

我叫张小云，这是我的第一个名字，是因为你我才选了这个名字。你叫汪汉贤，纤手风湍急，云帆若鸟飞，汉贤，小云，是这句诗。在你之前，我只被叫做43号。以后要叫什么名字，我还不知道。但是我愿意让张小云这个名字为你独有，不会再给其他人用。

番薯呢。

0: 不知廉耻的下作是来，我又不是你一个人，我也不知道廉耻吗？
1: 不是不是，林姑娘，是在下辱没了你，在下
0: 心头一横男欢女爱，怎么就成辱没了？
1: 不行不行，没有婚约，没有媒妁是万万不行的。
0: 况且，你是我案子的苦主啊，我怎么能把你？
1: 行不行都已经这样了，
0: 你不喜欢我吗？
2: 在下不敢唐突林姑娘，敢不敢？我现在都是你的人了，我喜欢，我愿意，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1: 在下不怕，在下只是觉得所做的事情太过失礼了，太过失礼。
2: 你要是还不回过身来抱我，才是真正的失礼吧。

0: 林姑娘，
1: 佳洛，我愿意能跟着你，我甘之。

0: 别说是武功高强的疯子了，连疯子都没找到几个。
1: 已经跑了几过县了，焦爷也找了，会不会没有这个人呢？
0: 说不定那个老疯子早都死了不在了。
2: 都已经找了这么久了，就继续找下去。就算这个人死了，也总得有个踪迹才是吧。
3: 大师兄说的对，这人只要想找，就一定能找得到。
4: 你说，一个会功夫的疯子，肯定不会默默无闻，起码乡里的村民会知道有这个人。既然这个人存在过，总会问到。
3: 是，所以一会儿还得辛苦大伙儿，继续接着找。
4: 当然，说不定啊，这就是关键线索。
5: 多大？兵交给你。
6: 啊。
5: 你别安了，我不管他是什么人，即使你让我帮忙，我肯定答应。
6: 那就多谢哥哥了。
5: 不过我不方便说是帮你，你把他交给我，那就说是我的朋友好了。他读过书吗？
6: 哦，读过读过，他也是留洋回来的。
5: 那好，那就是我留洋的同学了。
7: 乌兰山格格。
6: 对。
7: 你不是我看不起你啊，就算你是个四品带刀侍卫，跟格格离得有点远吧。
6: 很久了，从小就熟，算是朋友吧。
7: 你们这个封建王朝很少有主子和仆役能成为朋友的吧。
6: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乌兰山是在英国读书，跟其他哥哥不一样。
7: 那他当年没有跟你们一起变法？
6: 他是女人。
7: 女的怎么了？之前垂帘听政的不也是女人？

0: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我关到格格家去。你直接给我送到刑部大牢不就行了？
1: 赶紧收拾收拾行李。
0: 哪有行李？
1: 你记着，我会派人在暗中监视。你若是想逃跑的话，就别白费力气了。
0: 穆清大人，外面有日本人，有荣天岭，还有北洋，我落到谁手里都一样。到时候落到你手里还算好一点，毕竟你不是寻常的鹰犬。
2: 记住我跟你交代过的，去了乌兰山那儿就说是他留洋的同学，切记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提起我。
0: 记住了，记住了，说了好几次。哎，那乌兰山总知道是你让我去的吧？
2: 废话，
3: 在哪儿？就在那儿，那个牢房子里武功厉害的很。
2: 好啊，总算让咱给找到了。

0: 看此人身形步伐，和浮屠寺的杜阿有些相似，用的应该也是少林功夫，是此人没错了。
1: 去哪了？
2: 此人套路这么乱，怎么会如此厉害？
0: 乱吗？我看一点都不乱。

0: 阁下可是南少林达摩传人，
1: 不凡，这老东西功夫可以啊。
0: 他已经神志不清，看来好好问话是不行了。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胜似圣山岛，浙江最东端的住人岛屿。从舟山本岛坐船向东北航行，大约3.5个小时后就能抵达。这座孤悬海外的小岛曾见证过百年渔场的繁华，也曾在时光的荏苒中归于沉寂。上世纪70年代，来自6省2市的10多万渔民奔赴圣山渔场，千帆云集，渔歌生生不息。随后东海渔业资源衰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口外移，海上小都市风光不再。但静默中的圣山从未停止探索前行的步伐。

0: 凭借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抓住新的发展窗口，深入贯彻两山理论，以百年渔场、魅力圣山为建设目标，走出了一条渔村特色的共富路子。五月，夏林初盛，万物竞长，圣山周边的海域里，后壳贻贝正在加速生长。今年58岁的养殖户夏维坊，一早就开着小船出海，海面下的变化让他对收成充满了期待。
1: 18岁呢，总是这个鱼类生产嘞。那个老早修环境过嘛，就阿拉过去哦，进驻就是合作社了，进驻，干嘛开始了？我呢，同时呢，最菜搞养殖呢，应该讲还是响应政府号召，而且称称作为一个多余嘛，是吧？也有大大头。
0: 刚起步时，除了要应对台风的突袭，没有养殖经验，没有科学的养殖方法，也曾让老夏萌生过退役。
1: 特别是夏总会讲，动了蛮多个脑筋。每一年，中国有2位、3位鱼类队嘞，各种各科技嘞、食材嘞，能够来落来打了呢，也就会打了。就讲过，从科学的角度，咋去养，咋么个使得去养了头、寄居、丢的咋么个，就能每年的搞搞。
0: 在科技特派员们的指导下，老夏的贻贝养殖逐渐走上了正轨。然而，转型成功的喜悦还没持续多久。2011年8月的超强台风梅花又给了他当头一棒，数十亩即将成熟的贻贝在台风肆虐中全军覆没，颗粒无收。
1: 一两年，我本人里采过来个，就是个单采贻贝保险收单位。那么从改进过开始呢，逐步逐步呢，政府也重视了。那么养殖户呢，也有个意识了。
0: 2013年，圣寺独有的水产养殖互助保险——浅海贝类养殖险正式推出。养殖户只需承担保费的30%，就能在受灾的第一时间获得理赔，及时恢复生产。在圣山渔办工作人员的大力宣传、耐心讲解下，全镇养殖户纷纷投保，抗风险能力大大提高。
1: 是打了养殖户啊，底气了蛮足嘞。到时候你生意就过好，帮助了一个好的警察哦，好的时代，以后嘛终于落实了。
0: 贻贝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养殖户的收入年年增长，让人欣喜也让人忧。因为传统使用的泡沫浮球容易解体，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为了绿色长远的发展，圣山镇决心在辖区内尽快实现环保浮球全替代。
1: 阿拉养殖户了一记头调过来了，就是个资金高来了有点困难。
0: 重新投入20-30万采购环保浮球，养殖户们都下不来决心，夏维坊也陷入了纠结。不过回想起转产路上的点滴帮扶，加上渔办工作人员的耐心讲解，夏维坊很快就想通了，不仅带头换新，还主动和其他养殖户讲解补贴、利好等各项政策。
1: 够了没啦？天热不会倒海冰，有举起鱼子加鱼给。
0: 如今，夏维坊在圣山镇地下村承包的50亩海上牧场，环保替代已完成过半。依靠着勤劳的双手，一家人的生活蒸蒸日上。
2: 一方面从技术上转型，然后他们继续从事与海有关系，他们相对熟悉的领域。另外呢，在我们现有的产业资源上，继续给他们扶持帮助，比如我们的养殖业，包括我们引导他们，让他们参与到海钓产业过程当中。
0: 同样从船老大转产转型的，还有在岛上创办了焕新海钓俱乐部的吕建明。地处中心渔区的圣山，素有亚洲第一钓场的美誉。依托这一资源优势，吕建民迈出了关键一步。

0: 因为那时候呢还没有很好的概念，领导带我们去外面考察啦，我们去过山东，也去过象山，现在呢越来越重视这一块了，像游艇的停泊地啦、泊位啦，我们基础设施呢也在慢慢的把它搞起来。
1: 随着圣山简船转产的进一步推进，越来越多的传统船老大加入了海钓产业的浪潮中。
2: 我就是钓鱼的，我经常来这，鱼又多又大，每年来好几次。
1: 如果说海钓让圣山在海钓爱好者和他们亲朋好友的周边火了一把的话，那么真正让圣山大规模出圈的，应该是被网络称为现实版绿野仙踪、最美无人村的后头湾了。2015年6月，一组名为大自然吞没的中国渔村的摄影作品在网上走红，引爆了后头湾的流量。后头湾位于圣山岛的东北面，鼎盛时期所辖人口超过3000人，曾是圣山主要居住区域之一。
3: 大部分都是破屋了，最老年就是五十岁了比较老年。
1: 但由于渔业资源的枯竭和交通的不便，渔民们陆续迁移。
3: 就是本地后头嘛，逐步向外头靠了，在那城市会走。
1: 1995年，葛卫城也搬离了后头湾，是最后离开村子的部分人之一。
3: 就啊，到绿塘啊，我说我记得，我也不记得。
1: 后头湾所在的四周塘村，村集体经济向来薄弱，一度公开开支还要借了用。即便当时的后头湾话题度居高不下，村里却没有将它进一步开发成景区的能力。
4: 我们呢也想呢，借助呢这个呢机会呢，发展呢村级旅游。那当时村里没钱，那么就借助呢县旅投，做他们做投资。
1: 2017年。后头湾观光平台刚修建完成，投资却因种种原因中断了。面对翘首期盼的村民们，四周塘村的党员干部们犯了难。
4: 那后来我们自己想办法筹资金嘛，比如说几个人，有的，如果你有的有多一点的就多拿一点。比如说有的党员干部，我出5万，我说7万，那个都是我们村民借，都是我还给他们的，也不算投资。
1: 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村民们也纷纷加入。众人拾柴火焰高，四周塘村经济合作社很快就筹集了50万左右的资金，于2018年初加固了部分危房，修缮了主村道。同年6月1日，后头湾景区正式开放。
4: 因为当时呢是想着呢，怎么把集体经济去搞上去。相对来说，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你们不抓住这个机会的话，以后可能村里经济壮大可能是发展不了的。
1: 当年后头湾景区的门票收入就有187万元，是往年村集体收入的近20倍。村里不仅马上还清了村民们的借贷，还给全村3000多户股民分了红。
3: 差不多这么多开心了，特别你知道，你钞票不大多了，搿东西呢，共产党是好搞呢，总阿拉挖点头了。
5: 就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对我们当前的家乡的经济啊、旅游呀、啊，就会有更大的帮助。
6: 反正客人来了，阿拉反正开心，做潇洒一样。其实么是我好呀，客人越来越多了呀，一年比越来越多，第一年阿拉来人老快啊。
1: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还有很多像唐亚雪一样的村民搭上了旅游经济的快车。2021年，后头湾景区光门票收入就将近450万元，绿野仙踪摇身成了村民们的金山银山。
7: 景色特别好，然后又在这个海边。
1: 2021年，村镇两级秉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加强了对环境卫生的综合整治，并投资修建了从西洋湾连接后头湾的步道，让美丽连城片、经济连城片、先行旗正带动圣山在发展全域旅游的共赴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0: 与此同时，游客的不断增加也为岛上民宿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相比同时期的其他海岛，圣山是民宿产业里的后发者，但它锚定高端精品的定位，实现了弯道超车。
1: 哎，你好，先生，你的房间是402，我们这边有间房。
0: 作为圣山旅游发展协会的会长，张奇磊带领协会成员多次赴国内外民宿产业发达的地区考察，促进了经营者理念的迭代升级。
2: 也包括我们从泰国考察回来以后，就有3家立马着手改造。
0: 民宿发展的定位清晰，试水者却甚少。作为青年党员，张奇磊又带头为圣山高端民宿做了个样板。他的待遇总投入近800万元，开业后市场反响热烈。
2: 有这么好的一个资源，能够把为圣山的旅游发展做出一份应有的贡献，我觉得也是一个圣山人本身应该尽的一个责任。
0: 2021年，圣山镇旅游发展协会党支部成立，张奇磊担任支部书记，党员民宿主们有了一个党建的阵地。党旗下，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3: 把原来散落的一些什么呢村落啊，这个废弃的修，这个是闲置的农房，村里面集体进行什么呢收储，通过收储以后再进行招商引资，开发为高端的民宿，逐步形成了一个片区的什么呢聚落。
0: 马上箱子坳村和陈前山村的高端民宿综合体也即将对外营业，这是圣山从单体民宿向特色民宿聚落转型、品牌升级的新尝试。
4: 因为当时我爸妈已经回岛上开始做那个夜排档的生意了，我就回来次数多了，然后我就发现圣山跟我之前小时候那种状态已经差很多，就是好很多。旅游这方面政府也发展得很好，然后民宿也起来，所以就想说我也可以开一个。
0: 如今岛上2-3千元一晚的民宿经常一房难求，高端消费还激发出了新的经济生态圈，带动了当地就业增长。在这过程中，当好店小二，做好服务，把好品质，提升群众获得感，始终是所有圣山党政干部的共识。
5: 基层治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等纷纷亮出了工作思路和承诺。
0: 这天，圣山镇基层党建项目揭榜挂帅，暨村社干部亮诺建诺评诺擂台赛在晋山广场打响，村社干部们亮思路、晒举措，接受群众评判。在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渔场，这一抹红润分外耀眼，引领着圣山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海岛样板的路上向海而生，奋楫争先。2021年，全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7.0679亿元，渔农民人均收入达到37247元，所在的圣泗县城乡收入比进一步缩小到1.483:1，远远领先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交出了一张亮眼的共富成绩。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0: 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是那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智能建造解锁建筑业新质生产力。

0: 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圆满落幕。
1: 方慧古镇以文化遗产保护激发消费新动能。
0: 曲水处理公司提质增效循环用水，中水回用技改工程有序推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科技赋能建造，智能引领升级。在我区近期举办的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上，高空巡检无人机、地面巡检机器狗、各类建筑施工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智能化、数字化建造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各类高效、精准、智能的施工装备加速落地建筑施工现场，以科技创新赋能施工提质增效、降本安全，不断夯实我区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根基，助力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杭州湾学校南区竺可桢未来学校的建设工地上，已率先引入多款智能施工设备，实现多工序智能化替代人工作业。在室内，一台打磨机器人正在工人的操作下对墙面进行打磨。这台机器采用三维云图、高精准激光点定位，每天施工面积可达400多平米，可有效减少风尘对建筑工人的伤害。
2: 这台机器一天的工作量的话，相当于一个普通工，相当于三到五个普通工人一天的工作量。然后这台机器的话，它的成本也是相比于人工来说要低的很多的。然后的话，它还有一个就是打磨的一个精度很高，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操作非常的简单。
1: 旁边一台智能爬壁机器人正在进行演示，它采用先进的负压吸附技术，可牢固附着于混凝土、粉刷墙、玻璃等表面，同时搭载高精度视觉系统，实时捕捉表面细节，精准检测裂纹、腐蚀等缺陷，为建筑外立面质量验收、安全排查提供智能化保障。
3: 在高空就是工人很难去侦查的一些地方，然后它是上面有一个摄像头，它可以察觉一些就是施工中有一些漏的一些，就比如施工中有一些裂缝，然后它在8米多高的地方，然后就用我们机器人去高速去侦查。
1: 除此之外，打磨混凝土表面的地平抹光机器人、自动化的腻子涂料作业机器人、全天候巡检的机器狗、高空监测的滞空巡检机等智能建造设备也纷纷亮相，形成了系统化、智能化的施工新模式。各类智能装备的规模化应用，有效破解了传统建筑业人力成本高、施工精度低、安全隐患多、效率提升难等行业痛点，推动建筑施工从人工主导向智能赋能加速转变，为我区建筑业迭代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科技动能。全媒体记者徐立锦报道。
0: 昨天晚上，随着最后一项接力决赛在夜空下冲过终点线，2026年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在上虞体育中心圆满落下帷幕。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亚洲近10个国家和地区的171名顶尖运动员与国内各省市队的接力精英同场竞技，上演了一场代表亚洲与国内高水平的速度与默契的巅峰对决。
4: 3天的赛程里，男子和女子4x100米、4x400米以及混合4x400米接力等多项速度大战精彩上演。发令枪响后，最扣人心弦的就是交接棒的瞬间，运动员在全力奔跑中完成接力棒的精准传递。当比赛进入最后的百米冲刺，看台上的激情被彻底点燃，现场观众齐声高喊加油，掌声与欢呼声雷动。
5: 安徽队那个跑400米的傅浩然，比较期待他们在今天晚上男子4x400决赛中能够获得一个，能够取得一块牌吧。
6: 我们主要是看中国队的，我女儿喜欢，我们老早就来了，在这里等着，5点多、4点多就到这里了。
4: 作为本次比赛全场瞩目的焦点，中国田径运动员谢震业的亮相引来了家门口观众的阵阵欢呼。在亚洲接力锦标赛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谢震业与施君豪、黄友文、陈景峰3位小将代表团队出征。赛场上，谢震业负责第4棒，与第3棒施君豪流畅交接，展现了完美交接与年轻梯队实力，最终以38秒08的成绩获得冠军。
7: 这次新的队伍出来，这次的成绩也还可以，对。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需要

0: 就是更多的这种大赛的经验经历，去帮助他们更快的成长。
1: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比赛采取了双赛合一的模式，首次将亚洲锦标赛与全国锦标赛共同办赛，既为国际交流搭建高规格舞台，也为国内选拔注入竞争活力。这也是上虞在连续6年承办国家一类田径赛事后，首次迎来国际 A 类顶级田径赛事，进一步擦亮了潮起上虞的城市田径品牌。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近年来，峰会这座承载着千年记忆的古城，以故城图新、青春共生为理念，在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中趟出了一条新路。2025年，峰会古镇游客总量突破14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81.5%，带动周边商铺及居民旅游收入超100万元，千年文脉正转化为拉动消费、赋能共富的强劲动能。走进峰会老街，两街夹一河的江南水乡格局映入眼帘。青石板路两侧近300间修缮一新的老屋，保留了明清时期的传统风貌。自2017年起，峰会镇遵循修旧如旧原则，累计投入1亿元，对历史文化街区实施保护性改造，完成约8000多平方米沿街居民和店铺的修缮与重建。近年来，峰会镇聚焦去峰会特色文旅品牌，高质量举办过大年去峰会、青春漫游周、青年歌手大赛等活动。春节五一期间，老街日均人流量突破4万人次。新闻粮站变身公共文化空间，常态化举办创客生态大会、青年学者主讲秀等活动。少剧艺术馆引入名家工作室，实现传统戏曲的现代转译。红色研学、茶文化体验、梁祝文化打卡等5条精品研学线路也相继推出，带动研学客流超3万人次。截至目前，峰会镇通过盘活闲置房产资源2万平方米，老街新业态带动周边商户和居民旅游收入超100万元。从千年古城到千强名镇，峰会正以绣花功夫精耕文化遗产保护，以青春姿态激活消费新潜能，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画卷正在浙东运河畔徐徐铺展。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今年以来，区水处理公司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污水处理绿色低碳升级工作持续深入推进。其中，生活污水处理线中水回用技改工程项目自4月正式开工以来，施工团队抢抓工期，稳步施工，各项基建作业顺利落地，为后续工程完工投用、水资源循环利用筑牢坚实基础。日前，记者走进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卸载搬运钢运抵现场的钢筋建材，全力保障项目高效推进。目前该工程已顺利完成桩基检测、土方开挖2大基础作业，正全力推进地基层浇筑施工，同时有序开展调节池结构性底板浇筑工序。
3: 该工程呢是通过生活污水处理线的初步处理之后，调到我们的双模处理车间，再通过双模处理车间的一个2次加工之后，对周边的一些企业啊进行一个中水的一个循环利用。
1: 据了解，本次技改工程将构建污水收集、深度处理、再生回用的闭环处理体系。厂区收集的生活污水经过调节池水质均衡调节后，通过一系列专业工艺，有效去除水中杂质、有机物及污染物，将原本处理达标外排的尾水转化为水质稳定、符合回用标准的再生水资源。
3: 工业上面的一些工业用水，就是道路也好，包括消防也好，只要符合工业用水的标准的话，企业里面的水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次项目来提供。整体的项目是在2027年的年底12月底可以结束。
1: 对企业发展而言，通过工艺升级改造，企业实现了生活污水的2次循环利用，有效降低用水成本，减少水资源浪费。同时，技改落地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水环境治理体系，助力企业节能降本、绿色转型，为上虞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动能。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低。

0: 水安澜，幸福和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家庭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婚姻幸福关乎群众生活品质。近年来，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聚焦群众婚恋家庭需求，构建婚前、婚中、婚后全周期婚姻辅导体系，以专业、暖心、精细的服务化解矛盾、修复关系、涵养家风。近日，记者从区婚姻登记中心了解到，为打破传统服务模式，中心整合线上线下渠道，推出新婚辅导、婚姻纠纷调解、危机干预、个案回访、公益课堂等多项服务，并开通24小时情感咨询热线，针对行动不便、不便到场的群众，还推出上门调解服务，真正实现服务随叫随到、全域覆盖。据统计，2025年中心累计提供婚姻家庭咨询服务10756人次，其中离婚调解2285对，新婚辅导2661对，处置危机干预回访接线1000多件，各项服务有序推进，群众满意度达98%，连续多年实现零投诉，一个个暖心故事在服务现场不断上演。
2: 婚姻调解不只是劝和，更是教会大家经营感情、好好沟通。我们提供全天候、多场景的一个服务模式，就是希望让每一位遭遇情感困惑的市民能及时获得专业的帮助。
1: 接下来，区婚姻登记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体系，升级服务能力，用心守护每一个家庭，以家庭和睦助推社会安定。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3: 进入梅汛期以来，我区持续阴雨连绵，空气湿度居高不下，潮湿的天气不仅给日常生活带来不便，也让不少市民遭遇湿气困扰。如何科学去湿，安稳度梅？今天上午，记者专程走访上虞区中医医院，让我们来听听中医专家的专业建议。
4: 上午9点，上虞区中医医院中医内科门诊前来调理身体的市民不在少数。医生告诉记者，近段时间在诊疗中经常可以发现患者体内湿气偏重，而湿气可弥漫全身，侵袭不同部位，便会呈现出不同的症状表现。
5: 比如说在我们头面部，你会感觉头目的比较酸，重沉，然后在胃肠道呢，你就会感觉有这个打嗝啊，然后大便烂呀、腹胀啊，然后表现在这个肌肤上面呢，它就会有瘙痒啊、有湿疹啊等等这一些。
4: 梅雨季雨水多，湿气盛，中医称之为湿邪当令。张医生介绍，湿邪入侵分为外湿和内湿，外湿来自潮湿环境，内湿多由饮食贪凉、久坐不动、熬夜伤脾引发，两者叠加更易诱发湿疹、关节酸痛、肠胃不适等问题。针对梅雨季如何有效祛湿，张卓莹医生给出多方面的调理建议。
5: 是你不要住在这个北面的房间，洗完澡洗完头之后一定要把身体擦干，头要吹干，要少熬夜，然后尽量减少这个思虑。时尚的话还是尽量劝诫大家要少吃生冷，还有就是吃一些健脾化湿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比如说像山药啦、莲子啦、茯苓啊、米仁啊、冬瓜啦，这些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来进行健脾排湿的。
4: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近日，百官街道中心幼儿园新丰园区举办农场开放日活动，活动以陈鹤琴活教育理念为引领，依托园内特色农场阵地，深化园家社优共体协同育人模式，整合幼儿园社区双方优势资源，将农耕实践、生命教育与乡土文化传承相结合，打造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向赋能的共育新样板。 上午九点，在百官街道中心幼儿园新丰园区的户外农场，一派热闹鲜活的景象。孩子们在田间动手劳作，探索自然，在实践中感知生命循环，体悟劳动价值。一旁来自社区的长辈们耐心指导，手把手传授耕种技巧，分享农耕知识，老少相伴，其乐融融。
6: 给你很高兴的，平时你以前我们都种田的，小半夜你也把我喂食的，我把那个虽然个经验转给小朋友。
1: 据了解，该园区拥有成熟的户外农场实践基地，是幼儿开展自然探索与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但在专业农耕技艺、传统民俗文化讲解方面存在短板。而周边拆迁安置社区内，不少居民有着数十年农耕经验，始终眷恋田园生活。基于这一现状，幼儿园与社区携手共建园家社优供体平台，推行互助共建模式。社区老人入园认领菜地，参与劳作，同时担任孩子们的农耕辅导员。
7: 一方面解决了我们在农场实践当中的技术难题，另一方面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接触我们上虞古老的一些农耕文化。园家社携手，让古老的农耕智慧在孩子们身上得到传承和发扬。
8: 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深化合作，依托这块农耕阵地多开展互动活动，把乡土文化传承下去，让园家社携手的这份温暖一直延续下去。
1: 据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4: 今天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多阴雨天气，气温波动较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我区以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上午太阳偶尔还透过厚厚的云层浅浅露一下笑脸，阵阵清风扑面而来。除了梅雨季的特色闷热潮湿，相对来说我区的天气总体较好。周二到周四天况变化不大，不过最高气温有所回落，在25到28度之间。周五周六随着海上低压系统西侧靠近，主雨带稍有摆动，我区转为多云天气，仅局部地区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回升至3字头。周日起梅雨带继续影响，新一轮明显降水接踵而至。本周我区多阴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受梅雨带南北摆动影响，今天阵雨或雷雨又再次登上天气舞台。明天雨水主力军登场，雨势会比较明显，还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如果需要早高峰出行，请务必提前规划。低洼路段容易积水，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24到25号雨带会稍稍南压，雨势逐渐减弱，但空气湿度依然很大。另外，本周后期久违的阳光可能会出现。梅雨季的脾气就是这样，晴雨会不定时切换，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活起居。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部分暴雨，偏南风明天转偏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1到26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海关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曹娥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东关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松下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张镇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丰会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道墟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上浦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汤浦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下馆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永和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梁湖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义亭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小月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谢塘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长塘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盖北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岭南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晨曦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丁宅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色田野》。夏天是吃瓜的季节，西瓜、甜瓜、南瓜、冬瓜，从蔬菜到水果，顶呱呱的丰富。而敢于创新的台州新农人，给吃瓜群众们又添了一款新品种——奶油南瓜。不仅可以像甜瓜一样可以生吃，而且煮熟之后呢，口感细腻，如同奶油。一起去瞧一瞧。
1: 今天呢，我们的山海经来到了位于三门的柯地家庭农场。听说这儿啊，种出了童话世界里才有的果蔬。哎，究竟长什么样呢？哇，看到这一筐，真的非常可爱。这个不会就是那个公主逃跑时坐的那个南瓜车里面的南瓜吧？
2: 叫做红太阳。
1: 红太阳，
2: 这个是今年最受欢迎的奶油奶瓜。
1: 就光看外面，我觉得是对得起它"奶油"这两个字的，真的是很丝滑。但是我现在就很好奇，就是咱们这儿是如何种出这么可爱的果蔬的呢？
2: 那我们带你去我的大棚里看一下吧。
1: 好，
3: 徐姐介绍，奶油南瓜也被称为阿根廷奶油南瓜，是从南美洲引进的品种。与普通南瓜粗壮的形状不同，它看起来像小葫芦，表皮光滑，颜色呈淡淡的橘粉色，很是可爱。因为有奶香味儿，口感绵密似奶油而得名奶油南瓜。不过徐姐说，她种这款南瓜并非为了博眼球。
2: 因为它们一个是外观好看，第二个口感啊，它有奶油香味的啊，然后适合小孩子做辅食啊，这个年轻的宝妈妈们她们买的特别多。
3: 种好一个新品种并不容易。奶油南瓜喜热不喜潮，今年的雨季温度低，雨水多，对产量有一定影响。加上奶油南瓜本来挂果率就低，一根蔓只能结两个瓜，每个瓜一斤来种，而普通南瓜能结四五个，个头也大。徐姐从育苗、授粉、挂果到成熟，一步步摸索出提高产量的种植方式。
2: 我们是一脉双枝上去的，然后它一脉双枝的技术啊。它能够给我们老百姓增加经济效益啊。它本来是挂两个果的，一根麦就可以挂四个果子，这样种啊。
3: 为了保证品质和口感，它充分利用了农场得天独厚的环境，高标准培育。五亩的奶油南瓜全部采用了大棚吊藤栽培。
2: 我们是按照有机生态的模式去种，有机肥啊，我们地膜。地膜的话可以那个反光，能够让果子均匀地接受到阳光，所以吃起来口感整个都是很好的。我们绿色防控、防虫网、防虫板，我们把所有的绿色防控设施啊都用在我们这个基地上，是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啊生产整个过程的。所以我们每个瓜果蔬菜种出来比较好吃啊，也安全也健康。
3: 二月初种下，经过三个来月的生长，一般六月成熟，可一直采摘到十月。时下正是大量上市的时候，一经推出就受到食客的喜爱，酒店、企事业单位等合作方纷纷要求供货。
1: 我就真的是很好奇，像艺术品一样奶油南瓜切开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刚看到上面没有看到里面的这些籽儿的时候，朋友们，我就会以为这是一个芒果。
2: 这个南瓜跟其他南瓜不一样啊，可以生吃的，我们品尝一下啊。
1: 可以生吃的南瓜。
2: 对。
1: 徐姐，其实它，我觉得它的奶香味是真的很足。
2: 对。
1: 而且吃起来的口感其实有点像甜瓜那种口感，脆脆的。
2: 这下熟的。
1: 好。我觉得真的对得起它奶油这两个字，就口感是超级绵密的那一种，有点像我们现在夏天吃的那种奶油冰淇淋的口感哈。
2: 这很细腻的。
1: 很细腻的，所以它叫奶油南瓜，对不对？
3: 大南瓜需要切开卖，奶油南瓜论个卖，更适合三四口人的家庭，而且皮薄肉厚籽少，食用率高达90%，加上奶油的口感和特有的功效，虽然产量低，批发价要卖到20元一斤，但仍然供不应求。喜欢创新的徐姐，她的农场里光南瓜就有四种。有时下剪枝人士最爱的贝贝南瓜，有从童话故事里跳脱出来的红太阳南瓜，还有这款被称为南瓜中的劳斯莱斯，40元一斤的价格高居南瓜榜首。
2: 那个就是贵州南瓜，贵州南瓜的话，它要，爬藤爬蔓要爬到七八个节的时候才能挂果， 所以它跟其他的南瓜又不一样，然后它的口感香味啊，都吃起来细腻很香的，跟百里南瓜这个香味啊还要好吃。
3: 不走寻常路的徐姐，她的果园里自然不止南瓜这一种特殊瓜果，别人种糯玉米、甜玉米或者是水果玉米，他则种上了拇指玉米。
1: 说到玉米呢，张楠应该算半个行家，因为这个减肥人士都很爱。但是咱们科地家庭农场这儿的玉米，据说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没有见过。哎，我们请徐姐掰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叫什么？
2: 拇指玉米。
1: 拇指玉米，哎，拇指玉米顾名思义的话，应该就是个头比较小，对不对？
2: 对。
1: 啊，是有一点 mini 哎，其实光看外观的话，我觉得有点像茭白。
2: 糯糯的香香的和其他大的玉米都完全不同的口感，所以小孩子啊宝妈妈们特别喜欢，

0: 这个口感真的非常的赞了。
1: 农场里的新鲜事儿可不止这些，马上成熟的还有七彩樱桃小番茄，据说外表炫彩，口味更是一绝。还有甜宝、水果撇蓝、冰菜、养心菜等几十种特色果蔬，一年四季新鲜货不断。尤其是农场樱桃小番茄、冰菜，分别在2019年、2021年荣获浙江省农博会金奖。徐姐的敢于创新并紧抓技术和品质，让农场名声鹊起，也让更多的新品种来到身边，大大满足了本地消费者的需求，建立了较高的粘性。自2015年成立以来，逐渐成为三门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占地面积1300多亩，拥有科地农场自有品牌，应用互联网加手段实现产品线上线下销售，多平台运营。农场也被评为浙江省示范性家庭农场、省科技示范基地等。
2: 因为我自己学营养学，我要把我们的健康的理念带到农业来做的，健康的理念做农业的，所以我们的品种啊要适合我们现代人身体的健康去种植去生产，好的模式都分享出去，让传统的农业也改变了我们这个绿色农业去发展，要让我们大家吃得更加。
3: 他告诉他的后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4: 如果不能够成为一个自私的那个良才嘛，就当一个良医嘛，一样能够造福社会，做一个好的医生嘛，一个是有良好的医德，还有一个技能。空有医德没有技能，那也帮不了病人。你有医技很好，那你医德很差，那也增加了患者的痛苦。所以一个好的医生，我觉得是一个医技和医德是相结合的。
3: 诸葛村历史上堪称中医之村，明清时期有半数男丁从事中药业，村里开设有7家药铺，先后有名医30多人。同时，诸葛族人把他们的中医药店开到了浙江各地，乃至于全国许多大城市，形成兰溪药帮这一商业帮派。这也造就了今天诸葛村华丽精巧的民居群。

0: 浙江湖州南浔的刘家，到了孙子刘成干时期，已醉心于寂寞的书斋。有人说这是家道中落，也有人说这是青山有幸，因为家业堂的藏书之父远远富过刘家的江南首富。上海开埠后，出口商品中的90%是蚕丝，而蚕丝的90%又是来自南浔的吉里胡丝。南浔是浙北桑蚕业的重要市镇，到上海有太湖和运河之便。当年刘墉将吉里胡丝装满小船驶往上海，开创了刘家的黄金时代。
1: 他的经商理念你们不能克扣老百姓，所以他提出了什么呢？测必真，一测两测的测必真，称必让，不要咬在老百姓的这个心头小利，是让给老百姓，卖给洋行里面，就是要抬上一脚升了。因为他这个经商理念，所以南浔的是财龙，他们都愿意卖给刘墉。
0: 清末状元、同为实业家的张俭称，自咸丰同治以来，东南富商有三个人：杭州的胡雪岩、宁波的叶成忠、湖州的刘墉。刘家到底有多富有呢？当地民间把资产超过100万两黄金的富商称为金黄狗，超过500万两的称为牛，超过1000万两的称为象。南浔汇聚了4象8牛72条金黄狗，刘家为四象。

0: 之手，财富多达2000多万两。
1: 再来一遍。
0: 成为东南富商最著称者不容易，而能以丰邑自树立于当时者，就更难能可贵了。这个丰邑，便是刘家谨守的诚信仁义的品行。
1: 他们家有一个义婆，在他们家58年，刘墉待他很好，而且交代子孙，你们要祭祖宗的时候，不能忘记这个义婆，又要把他供一副钟馗。在1873年的时候，河北省这个情妇写信给他，是不是请你救济一下？刘墉拿了巨款、大米、棉衣到河北省赈灾，结果后来呢，就得到了李鸿章的表彰，送了一块匾额，现在挂在刘氏家门里面，以退任谢。
0: 因为乐善好施，光绪和宣统都曾下旨表彰，并树立了2块牌坊。不过，刘家的牌坊不是立在大庭广众之下，而是立在自己院子里。
1: 全国都没有，只有南省小连章。为什么？不要张扬，低调一点。
2: 世世代代过来都是很勤俭的，包括我父亲都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喜欢画画嘛，开始的时候要学那个铅笔画。那个时候父亲给我的铅笔，他是他画顺下来的，但是我画到这里长，我就不要了，我就扔了。哇，他不行的，他要教育我的，他说一定要这里还要套一个套子，然后不能削了以后才能扔掉，不然的话不行。他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勤俭下来的。
0: 行事低调的刘家，到了孙子刘成干这里，却高调地做了一桩生意，大规模收藏古籍版本，刻版翻印孤本典籍，无偿赠送学者图书馆，
1: 看书、买书、写书，是吧？册书，还有册书，嘉义堂里面好多出版的藏书的东西，它有好多孤本，不是自己藏书。我翻译出来，请人刻板，哪一个要西药我送，他送的。所以鲁迅先生也要过他的时代书的呀。
0: 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成干经常和一群从各地流亡上海的前清遗老交往，这些曾经的显贵中有家道中落的，不少就开始变卖家中的珍藏。对于那些卖书的，刘成干从来是慷慨解囊，照单全收。不少真善秘本也通过种种渠道流入刘成干手中，使他在短短6-7年里集中了当时藏书界的精华。
3: 时代呢，在清末到民国初年，有许多那个有学问的、有地位的清朝的那些官僚在家学者，一入民国以后啊，自动退休了，没有公职了，把自己的藏书啊，就原来是视若珍宝的，我也不要了，把那东西让出去，所以就有若干家江浙的那些世家，把自己的藏书啊，都出让给了当时实力雄厚的刘家的这位长公子。
0: 1920年，刘成干在上海的书斋已无法容纳他的藏书，于是决定利用南巡刘氏家园，兴建一座藏书楼。从这年冬天开始，历时5年，占地20亩，花费12万两银子，建成了巨大规模的家业堂。家业堂曾有宋本书79部，原本书84部。当年刘成干对其中最著名的4部宋版史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极为珍爱，特在家业堂中辟出宋四史斋以珍藏。藏书楼

0: 成后，大江南北的书商闻风而来。为了鼓励书商继续送好书，刘成干照单全收。至1930年前后，家业堂总藏量已达20万册、60万卷。
1: 他对传统的、古代的典籍有传播，有翻刻，有为那些典籍续命之功。
0: 除建设投入12万以外，购书30多万，刻印书20多万，聘人编、校、抄、鉴定等10万，总计80多万元。这是当时可在上海购买10余座花园洋房的代价。家业堂是中国私人藏书史上，也是20世纪藏书文化史上的丰碑。商以致富，独可容身，这是像刘墉这样的发达人家对子孙的厚望，所谓达者兼济天下。而纵观南北，耕读传家，诗书济世，则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小康农家所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途径。陕西韩城党家村，这一设置经常引起游人的好奇心。其实，这一物件在中国的古村落曾经并不罕见，它叫做西字炉。
2: 过去呢，那个家，都有西字炉。我们祖先认为，这个字上只要写上字，这个字上就承载着知识，这个承载知识的这一篇字就值得尊敬、尊重，不能把它随便乱扔，而要把它收起起来，一定收量的时候呢，在西字炉面前跪拜、焚香，然后焚烧。小小的西字炉体现了我们祖先历代的知识的传承，对文化的崇尚。
0: 对于一片字纸的敬畏，来源于对文化的尊重。党家村的先祖们还把这一种尊重总结成家训，并且砖雕木刻，把它们悬挂在自家门前公共祠堂。
2: 党家村的家风家训是融化在先祖之中，家训刻在青砖上，刻在门楣上，它展示在非常醒目的地方啊。对立，它可以起到个警示于里的作用；对外呢，它又起一个又展示于外的作用。
0: 党家村之所以传承有序，有赖于党家的第三代，从土窑洞里边走出来的举人党真。他撰写了家谱，确立了村名，并且制定了村落的发展规划。更重要的是，开启了党家村人崇尚文化、重视教育的先河。从第四代开始，党家村便代代都有功名，秀才、贡生、举人层出不穷。
2: 1954年，我们村出了一个陕西省的高考状元。1978年的夏季恢复了中考制度。我们村一个7年制的农村学校，本村的教师教本村的学生，我们的升学率达到了90%，荣获了渭南地区中考升学的第一名。为什么呢？说明我们党家群人这个崇尚文化、重视教育

这场源自G20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最忆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就灿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

0: 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一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每个人都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最忆是杭州，是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像诗一样活着，一切因你而美好。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